0: 毕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毕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她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2: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2: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3: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命令关押了。
2: 形势急转直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4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
0: 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5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4: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浦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浦阳村，租了两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八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浦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浦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4: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4: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大声的在那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5: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4: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西峰集中营。

0: 到了西风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
1: 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风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2: 有一天呢，宋启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碗，这是个徐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了，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启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林下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扶手。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3: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萝卜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萝卜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3: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4: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4: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5: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0: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6: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他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0: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他说，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0: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2: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大爷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4: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3: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

0: 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1: 车耀先就把重要消息写成纸条，放在线装书，

0: 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七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地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

0: 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0: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0: 最后这一封信，是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面。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死无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是

0: 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1: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0: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1: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0: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的时候，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0: 后来都是看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1: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签名。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1: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

0: 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杨平。
7: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8: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

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 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啊，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

0: 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1: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吧，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这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1: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个百分点。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 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查无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 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

0: 业。这个企业呢，自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杨平。
6: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15-50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8: 整个温州零碳产业基地海上风力的订单量 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5: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能源投资转型仍面临多重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并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列为年度任务，为中国能源投资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14五期间6轴7廊8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8纵8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

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十五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十四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

0: 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

0: 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啊，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 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嘉宾是姜鹏。咱们今天介绍的主题是顺时养生安度金秋，秋季养生科普小节。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姜鹏。姜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中医药协会外科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急症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胃肠肿瘤、腹外疝、外科急腹症等诊疗，常规诊治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慢性胰腺炎、甲乳外科良恶性肿瘤等。当下大众多因作息紊乱、饮食不节、工作生活压力大等，在秋季易发干燥上火、呼吸道敏感、脾胃虚弱、情绪低落、失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那有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对于亚健康人群来说，最适合的应对措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调理了。那么对于秋季养生，我们需要了解哪些原则呢，姜主任？
6: 秋季的养生呢，它是属于传统养生学里面四时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科学养生的话呢，首先得了解秋季的气候特质与人体气血变化的规律。秋季呢，主要是涵盖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分别呢分为初秋、中秋、晚秋三个阶段。整体的气候特征呢为风急、干燥、温差大，白天呢逐渐变短，夜晚变长。从中医五行学的角度上来看，秋季呢它是属金，对应人体脏腑为肺，肺呢主皮毛、司呼吸，在情志呢主悲忧，在气呢为燥。因此呢，秋季养生准则主要围绕着养肺、润燥、收敛、养阴四大核心展开。不同于夏季的人体养生呢，就是人体，我们夏季呢主要是人体阳气浮于表体表，气血呢循环旺盛，毛孔啊常开，

0: 频繁出汗，人体处于持续发散消耗的状态。进入秋季以后呢，天地阳气逐渐沉降收敛，阴气呢慢慢滋生，人体气机呢随之向内收敛，毛孔渐闭，津液内敛。此时呢，若违背时节规律，依旧过度发散，熬夜耗阴，辛辣燥热，大汗运动，便会打破人体与自然的平衡，导致燥邪入侵，肺气受损，阴阳失调。秋燥呢，是秋季最核心的致病因素。中医呢，将秋燥分为温燥与凉燥，二者表现与养护方式不同。初秋时节呢，暑热未完全消退，余热裹挟燥气形成温燥，多发于立秋至秋分之间，常见表现为咽喉肿痛、口干口苦、肺热咳嗽、心烦燥热、大便干结，整体偏热象。晚秋时节呢，寒气渐起，燥气裹挟寒凉，形成凉燥，多发于秋分至霜降之间，常见症状为胃寒乏力、干咳少痰、鼻塞咽干、皮肤干涩、脾胃虚寒，整体偏寒象。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解释秋燥的话呢，其本质就是空气中相对湿度下降，人体呼吸道黏膜、皮肤水分流失加快，因为人体的这个皮肤黏膜是人体免疫屏障的一部分，屏障功能减弱，病毒细菌更容易定植，这也是秋季鼻炎、咽炎、感冒、支气管炎高发的重要原因。由于呢，皮肤角质层水分不足，皮肤就会出现呢起皮、皲裂、皮肤瘙痒、敏感等等。因此呢，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认知呢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养真呢不是玄学，其本质是顺应环境变化，增强体质。
1: 那我们都知道秋天是分初秋、仲秋、晚秋的，那么这三个阶段养生有什么区别呢，江主任？
0: 秋季三个月的气候呢循序渐进的变化，人体呢状态也随之调整，一刀切的养生方式呢其实是并不适用的。分阶段、分节气养护、规避换季疾病是秋季养生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初秋的时候，它处于夏秋交际之际，俗称秋老虎，白日呢依旧高温闷热，夜间呢凉意初显，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此时呢人体刚刚脱离夏季的这个湿热环境，体内残留暑湿之气，同时呢秋燥初起，湿燥交织，最容易出现呢湿热上火、脾胃积食、浑身乏力、咽喉干痛等等问题。很多人初秋会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既觉得呢身上呢黏腻潮湿，又口鼻发干，这就是湿燥病程的典型表现。初秋养生的核心为清暑祛湿、清热润燥、清补脾胃，切记呢过早温补、后逆进补。饮食上呢需要兼顾祛湿与润燥，少吃甜腻、油腻、生冷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适量的食用一些冬瓜、薏米、绿豆、丝瓜等清热祛湿的食材，搭配梨呀、百合啊、银耳等清微润燥的食材，平衡湿燥失衡的状态。作息上呢，坚持保持早睡早起，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防止余热伤身。同时呢，杜绝贪凉，避免长时间吹空调、吃冰饮，保护脾胃的阳气。初秋时节，长时间吹空调、多吃冷饮，极易损伤脾阳，埋下秋冬季节腹泻、胃痛的隐患。运动呢，主要是以轻度舒缓为主，帮助代谢体内残留的暑湿，切勿剧烈运动、大汗淋漓，防止津液耗损加重温燥。第二呢，中秋是以秋分为节点的，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此时暑气完全消退，天气清爽干燥，温差趋于稳定，是秋季气候最适宜的阶段。此时的燥邪成为主导气候，人体津液消耗加快，肺燥问题愈发明显，皮肤干燥、口鼻干涩、干咳无痰等症状集中出现。因此呢，中秋养生核心为滋阴润燥、平衡阴阳、养护肺气，饮食以清润平和为主，坚持少辛多酸、清补不燥的原则，补充人体津液，滋养肺脏。作息呢，遵循早睡早起、平衡阴阳，运动可适量增加时长，利用秋日清爽气候提升心肺功能，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情志上呢，重点舒缓心情，借助秋日美景平复心绪。此阶段养护到位呢，可以有效规避晚秋高发时高发的呼吸道疾病、体虚乏力等问题。中秋的润燥讲究润而不腻，大量食用滋补品、滋腻补品反而会阻碍脾胃运化，形成痰湿，出现痰多腹胀等。晚秋时节呢，历经寒露霜降两个季节，气温呢骤降，寒气渐盛，北风渐多，空气干燥寒凉。此时呢，人体阳气持续收敛，抵抗力呢有所下降，寒邪极易侵入体内。合并燥邪呢，易损伤肺、脾、肾三脏，是感冒、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关节疼痛、脾胃虚寒等疾病的高发期。同时呢，临近冬季，人体精气开始潜藏，需要适度的温补固本，为过冬蓄力。晚秋时节的养气养生核心为温散凉燥，温补养阴，固守元气。它的区别于初秋的清热润燥，晚秋需以恒润为主，以温润为主，避免寒凉的食材，适量的食用温和滋补的食材，滋养阴液的同时呢，温补阳气，保暖成为重点，需要及时添加衣物护住人体关键御寒的部位，预防风寒入侵。运动时呢，需要避开低温的清晨，注重运动后保暖，防止寒邪趁虚而入。作息上尽量避免熬夜，充分滋养肝肾，固守元气，避免体虚受寒。霜降之后呢，老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尤其要注意胸背部保暖，寒邪侵袭胸背易诱发哮喘、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1: 那人体五脏六腑是健康的根本，秋季咱们如何进行脏腑的调理呢，江主任？
0: 对于秋季的五脏六腑的调理呢，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季所对应的脏腑呢是肺脏，肺为焦脏，中医上呢认为肺比较娇嫩，喜润恶燥，最易受秋燥风寒侵袭。所以呢，这个肺呢，它的主要功能有主呼吸、司皮毛，主呼吸、主皮毛、司胃气。肺气呢虚弱会导致呼吸道疾病频发，皮肤干燥，免疫力下降，自汗乏力。秋季养肺呢，以润燥、清肃、收敛、固肺为主，日常坚持以温水润喉，食用润肺的食材，适度的腹式呼吸，避开干燥寒凉环境，晨起可做简单的扩胸运动、深呼吸，疏通肺气，避免呢长期处于干燥、粉尘、油烟环境，减少肺部刺激。对于常年咳嗽、肺气虚弱、鼻炎过敏的人群，秋季可坚持食疗，配合呼吸锻炼，固本养肺。第二个呢，健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夏季呢，贪凉饮食不节，大多损伤脾胃。秋季呢，脾胃普遍虚弱，若脾胃失调，再优质的养生食材也无法吸收，还会滋生痰湿，加重身体的负担。秋季健脾呢，主要以温和养胃、祛湿固本为主，饮食清淡规律，忌食生冷油腻，少食多餐，减轻脾胃的负担。日常呢，也可以按摩足三里、中脘穴，来促进脾胃的运化。第三个呢，养肝护肾。秋季呢，肺气过盛，易导致肝气郁结，肝阴不足，出现呢情绪烦躁、眼睛干涩、头晕乏力的问题，需要通过酸味的食材呢收敛养肝、平复肝气。同时呢，秋季阴气健壮，是滋养肾阴、潜藏肾精的时节，早睡适度的静养，避免过度的劳累，可有效滋补肝肾，积蓄肾精，为冬季的藏精打下基础，改善呢秋季的阴虚火旺啊、腰膝酸软啊、失眠多梦等等问题。
1: 那江主任，我想请问一下，秋季的饮食养生主要有哪些体现呢？
0: 养生呢，是这个饮食呢是在我们养生上面呢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以说是养生的这个根基。秋季的饮食呢，它主要遵循着秋收的特性，其核心准则为少辛增酸，既燥既寒，清润温补，循序渐进。 同时呢，根据初秋温燥、晚秋凉燥的差异，动态的调整饮食的结构，主要有呢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比如我们选择润肺生津类的食材，这类的食材呢，可缓解秋燥带来的各类不适，老少皆宜。秋月梨、雪梨，这两种呢，主要是天然的润肺食材，生吃呢，清热生津，缓解肺热干咳。炖煮以后呢，它有温润养肺、舒缓咽喉干痒，适合初秋温燥与晚秋凉燥。银耳呢，性平味甘，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富含呢植物胶质，既能够呢润燥养肺，又能够润肤养颜。百合呢，清心润肺、安神助眠，针对于秋燥引发的干咳、心烦失眠、情绪烦躁的效果呢是比较显著的。无花果呢也具有清肺清热润肺、利咽解毒，适合秋季咽喉肿痛、声音嘶哑的人群食用。还有一些柚子、葡萄，酸甜适口，生津止渴，益气养阴，补充人体流失的津液，易兼顾补益气血。第二个呢，就是选择一些健脾固本类的食材。秋季呢燥邪呢容易损伤脾胃，且夏季脾胃损耗比较大，秋季呢养护脾胃呢是固本的关键。像选择一些山药啊，它的呢性味是比较平和的，健脾养胃，益气补益肺气，药食同源，哎，不燥不寒。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调理脾胃虚弱，提升机体抵抗能力。莲子、芡实，它具有健脾祛湿、固肠止涩、养心安神，适合呢秋季脾胃虚弱、大便稀溏、失眠多梦的人群。还有莲藕，生吃呢可以清热生津，熟吃呢可以健脾养胃、补益气血，是秋季绝佳的润燥健脾的食材。还有一些小米，温和养胃、滋养脾胃阴气，适合秋季的这个煮粥使用。第三种呢，温补润燥的肉食。秋季呢，气燥热大补，宜清补温润，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鸭肉。鸭肉呢，性凉，滋阴补虚，利水消肿，适合阴虚燥热的体质，可缓解秋燥引发的内热、乏力、口干。还有呢，鲫鱼，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草鱼，它具有健脾养胃、益气生津，肉质呢温和，容易消化，适合老人、儿童、脾胃虚弱的。少量的食用一些牛肉、鸽子肉，可以温和补气；晚秋的适量食用呢，可以温补元气，抵御寒凉。现在的人群呢，久坐，热量摄入是充足的，所以呢，盲目的贴秋膘只会增加代谢的负担。第四呢，一些应季的酸味食材，比如说山楂、石榴、乌梅、番茄等酸味食材，可收敛肺气，固摄津液，促进消化。秋季呢，适合食用，既能够抑制肺气过剩，又可以预防燥邪伤肺，还能够改善秋季脾胃运化失弱、积食腹胀的问题，兼顾呢养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胃酸过多的，还有呢就是有消化性溃疡的人群，不可大量食用酸味的食材，避免呢刺激胃黏膜。而且呢，我们日常养生无需要复杂的食补，通常呢简单的家常食补即可。比如冰糖雪梨百合汤，它具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缓解秋燥干咳、咽喉干痒。还有就是银耳莲子羹，它具有养阴养颜、养心安神、健脾养胃，适配呢秋季干燥失眠的人群。山药呢，小米粥，它具有健脾固本、温润养胃，老少皆宜。长期使用的话呢，可提升体质。莲藕排骨汤，清热润燥、补气补虚、养清补不燥。还有就是乌梅山楂茶，也具有收敛肺气、开胃消食、生津止渴、改善秋季的口干、积食、烦躁等等问题。
1: 那从养生角度来看，秋季对起居有哪些要求呢，江主任？
0: 科学的起居习惯呢，是能够潜移默

0: 化的调和人体阴阳气机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早起早睡，养阴敛阳。早睡的核心目的是呢，养阴藏精。秋季夜间呢，阴气旺盛，是人体滋养肝肾阴液、修复肺气、蓄积精气的最佳时间段。每晚呢，20点前入睡，可以让身体的阳气顺利收敛，修复日间精液消耗，缓解秋燥阴虚的问题。长期的熬夜呢，会持续损耗阴液，导致肺燥加重，肝肾亏虚，出现皮肤暗沉、脱发、乏力、失眠多梦、反复咳嗽等等问题，是秋季的养生最大的禁忌。很多上班族习惯熬夜，白天再补觉，这种方式呢，其实是无法替代夜间养阴的。补觉只能缓解疲惫，不能够修复损耗。其早起的核心目的是舒展阳气，清晨日出后，天地阳气生发，早起可呼吸秋日清冽的空气，舒展肺气，疏通气血，唤醒机体的代谢，避免满床导致阳气瘀滞，气机不畅，改善晨起的困倦、头昏脑胀的状态。建议呢，秋季起床的时间控制在6点到7点之间，此时呢，顺应阳气的生发规律。第二个呢，就是春捂秋冻。我们老话说的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是千年养生的智慧。初秋时节呢，气温尚未大幅度降低，无需过早的呢穿戴厚衣服，适度的呢接受微凉的空气刺激，可锻炼机体抗寒的能力，让机体呢逐渐适应降温节奏，增强肺气固摄的能力，为冬季御寒打下基础。但是秋冻绝非无底线的受凉，像脖颈啊、腰腹啊、脚踝啊，是人体阳气薄弱的区域，所以呢，秋季冷风呢极易侵入，损伤阳气，阻滞气血。日常养护呢，需要护住这三个部位，比如出门我们可以佩戴丝巾，穿长裤长袜，避免呢露腰露脚踝。晚秋时机呢，这个气温骤降，寒霜渐起，需要及时添衣，停止秋冻。重点保暖的部位呢，胸背、四肢，防止呢寒邪入体，引发感冒、关节疼痛、宫寒、胃肠不适等等。同时呢，秋季的夜间温差极大，入夜时呢要盖好薄被，避免呢夜间受凉。有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关节炎的、胃病的人群，更要及时的保暖，防止复发。
1: 那现在人们对这个健身也非常重视，从养生角度，我们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呢？江主任。
0: 夏季的运动呢，我们主要以发汗散热、疏通阳气为主。但是到了秋天呢，我们秋季主收，所以呢，以温和舒缓、收敛肺气、微微出汗、不耗精液为核心。秋季呢，过度运动、大汗淋漓，会导致肺气耗散，精液大亏，阳气外泄，加重呢秋燥体虚，引发乏力、干咳、免疫力下降等等问题。因此呢，科学的运动能够疏通气血，强健心肺，收敛气机，增强御寒能力。秋季运动呢，我们认为秋季运动的项目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传统的养生运动，比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这些呢是秋季最适配的养生运动。这类动作呢，主要是动作舒缓，动静结合，注重呼吸与动作配合，能够精准的调理肺气，收敛气机，调和脏腑气血，不耗阴，不损阳。适配呢全年龄段的人，比如说老人、小孩啊、青中年、青壮年人都适合。尤其呢适合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久坐的人群，长期练习呢，可改善秋季肺气虚弱、气机不畅、情绪烦躁等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轻量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瑜伽、平板支撑、户外散步，这些呢可以节奏平缓、强度可控，能够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提升机体免疫能力，帮助身体平稳适应降温气候。运动达到身体微热、微微出汗即可，无需追求高强度、大运动量。第三个呢，秋日的特色运动，比如秋天啊，天高气爽，视野开阔， 十度登高能够舒展胸廓，疏通肺气，开阔心境，同时呢锻炼四肢筋骨，促进气血升降，改善秋季气血收敛不畅、气机瘀滞的问题。登高运动呢强度适中，老少皆宜，运动时应量力而行，下山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护膝腰关节。
1: 嗯，那秋季对人的精神心理方面该如何调整呢，江主任？
0: 我们中医的养生呢讲究形神供养，形体养护与情志调养呢缺一不可，甚至呢这个情志养生呢重于形体的养生。秋季呢因为它处于万物凋零、草木枯黄、天地肃杀、萧瑟的环境，极容易让人产生惆怅啊、低落、烦躁、郁闷的这个情绪，这就是我们传统养生学所说的这个悲秋，秋悲，现代的医学称之为秋季的情绪低落综合症。我们秋季的情志养生的准则是宁心养，静心凝神，收敛情志，乐观疏解。过度的悲伤呢，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会直接导致肺气郁结、气机不畅、脏腑失调，不仅引发失眠、胸闷、头晕、乏力等等躯体症状，还会大幅度降低人体免疫能力，让患季疾病乘虚而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疏解秋悲的情绪，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首先呢，多晒太阳，多户外出行，秋日的阳光呢温和舒适，晒太阳可以温补阳气、舒畅气机、调节这个情绪、驱散低落、郁闷的这忧郁的这个心境，有效改善秋季情绪压抑的状态。其次呢，丰富休闲生活，闲暇时读书品茶，聆听舒缓音乐，练字静心，养花种草，平复浮躁心绪，收敛外散的情志，让身心归于平和。最后呢，可以加强人际交流啊，减少独处、胡思乱想，多与家人朋友相处，适度的倾诉情绪，避免情志郁结，尽量避免情绪的大起大落，静心养神，固守情志，是我们秋季情志养生的重要内容。
1: 嗯，那其实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也很注重养生调养，然而有一部分人总是不得要领，甚至是适得其反，这里是有哪些误区吗，张主任？
0: 是的，很多人秋季养生的效果差，甚至呢越养越虚，其核心的原因呢是陷入养生的误区，违背时节的规律，本末倒置。其主要呢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误区一，秋季干燥，大量喝凉茶，吃寒凉降火这个食物。多数人认为秋燥上火需要寒凉降火，使得秋季呢燥邪分为温燥和凉燥，且人体秋季阳气收敛，过度的寒凉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呢体虚，湿气加重，治标不治本。秋燥的调理呢主要是以温润润燥、生津养阴为主，而非寒凉泻火。误区二呢，主要是秋季必须大补，贴秋膘越多越好。传统的贴秋膘呢，是因为了弥补夏季的体虚，适配旧时期的物资匮乏、体力消耗大的人群。我们现代人呢，普遍营养过剩，久坐少动，盲目的贴秋膘大鱼大肉的进补，只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滋生痰湿，引发上火、肥胖。现在的秋季养生以清补，这个清呢是以清水的清，也就是清淡这个养护为主，杜绝呢厚力大补。其误区三呢，就是天气干燥，频繁的敷面膜，多喝水即可护肤，这是不对的。秋季的皮肤干燥是内在的津液不足，这个肺燥所致，单纯外在补水护肤治标不治本。若是内在的肺气不润，津液亏虚，外在保湿毫无意义，必须呢内外同调，饮食润燥，养肺生津，搭配外在的保湿，才能从根源上改善干燥。误区四呢，就是秋季凉爽，多运动，出汗排毒，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违背秋收规律。秋季呢主要以收敛，大汗运动耗气伤津，会破坏人体气机收敛，导致免疫力下降，体虚乏力，反而更容易生病。误区五呢，是指初秋时节呢天气不冷， 全程无需添衣，过度的秋冻会导致风寒

0: 湿邪入体，损伤阳气，紧致气机，诱发感冒、关节痛、肠胃病。因此秋冬呢还是需要适度的，而且也要分阶段。
1: 那秋季养生核心在于顺应天时，遵循规律，细节坚持，无需复杂偏方、昂贵补品。我们只要将简单的养生习惯融入日常，养生从来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坚持日复一日的良性的生活方式。好，今天非常感谢江鹏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节目再会。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6: 和你一起。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医学嘉宾是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胡克丽。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题是守护患者安全，远离切口感染。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胡克丽。胡克丽，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阜阳市消毒供应质控中心委员，从事消毒供应中心工作11年，熟悉器械回收、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及质量监测全流程，掌握各类灭菌设备操作与生物监测技术，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严格执行消毒供应行业规范，致力于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保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哈，手术做完缝好针事情就结束了，那今天我们要把节目留给器械灭菌这个听起来比较陌生的话题吗？
7: 一台手术的成功呢，不止发生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手里那把止血钳、那把剪刀，他们在接触患者无菌组织的那一刻呢，必须是干净到极致的状态，我们叫无菌。如果器械上残留哪怕少量的细菌，它们就会顺着切口进入皮下、肌肉甚至血液，把一台漂亮的手术变成一场感染。国内外监测数据呢，都显示手术部位感染长期位居医院感染的首列，它会让住院时间明显延长，再手术风险上升，费用成倍增加，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风险是可以通过规范灭菌和感染防控来避免的。
1: 那所以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场，那敌人到底是谁呢？
7: 是微生物、细菌、病毒，还有极少数情况下的芽孢和软粒。他们肉眼看不见，一个针尖上可以站成千上万个细菌。更麻烦的是，有些细菌在恶劣的环境下会缩成芽孢，像穿了一层铠甲，能耐受高温消毒剂。普通的煮沸和酒精对它几乎无效。我们做灭菌核心目标就是把包括芽孢在内的所有微生物全部清除或杀灭。
1: 那这些微生物是从哪溜进我们的切口的呢？
7: 只要有3个入口，我常把它们比喻成3道闸门。第一道闸门是患者自己，人体皮肤、鼻腔、 肠道、会阴部本来就住着大量的细菌，我们叫正常菌群。手术切开皮肤时，皮肤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鼻腔里可能携带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可能顺势进入切口，这是手术部位感染最常见的一大来源。第二道闸门是环境和人员，手术室空气里的浮尘和飞沫，手术团队成员的手和呼吸道，不规范的人员走动，频繁开关门，都会把细菌带入手术液。第三道闸门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器械、敷料和植入物。手术器械直接进入无菌组织和体腔，如果灭菌不彻底，等于把细菌亲手送到了最危险的位置。而且植入物比如人工关节、钢板、心脏瓣膜、补片，表面一旦被细菌粘附，会形成一层叫生物膜的保护罩，抗生素很难渗透进去，感染往往难以根除，患者可能要二次手术取出植入物，所以这道闸门必须守得最死。
4: 那生活中大家常说消个毒消个毒，那消毒和灭菌是一回事吗？
7: 这是最难澄清的一个概念，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层级，我按顺序说一下。第一层是清洁，也叫做清洗，用流动水加医用清洗剂把器械表面的血液、组织液、脓液、油污这些脏东西去掉，清洁能去除大部分的微生物，但它不能保证杀灭。第二层就是消毒，用化学消毒剂或热力杀灭或清除病原微生物，让它达到无害化。消毒通常能对付细菌繁殖体，多数病毒和真菌，但不一定能杀灭细菌芽孢。第三层呢是灭菌，这是最高级别，杀灭或清除物品上一切微生物，包括最顽固的芽孢，只有经过灭菌的物品才能被称为无菌物品，才能进入无菌组织。
4: 那胡主任，咱们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7: 有，国际通用的是无菌保证水平，要求是10^6次方，也就是一件物品经过灭菌处理后仍有微生物存活的概率不超过1%，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标准，但正是这个1%换来了手术的安全。
4: 那一把用过的止血钳它是怎么能够变得无菌的呢？
7: 它要去一个很多人没听过的地方，它却是医院的心脏，消毒供应中心，它有一个严格的单向操作流程，从污到洁绝不逆行。第一步呢是回收，使用过的器械要在使用地点做保湿处理，不能让血迹干掉，因为干涸的血液会形成一层膜，后面极难清洗。然后用密闭容器专用通道运送回消毒供应中心。第二步呢是分类与清洗，这个整个流程呢最容易被低估，却是最关键的一步。器械要拆卸到最小单位，轴结要打开，管腔要贯通刷洗，齿牙缝隙要逐一刷洗。现在规范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以机械清洗为主，全自动清洗消毒器按预洗、逐洗、漂洗、周末漂洗、热力消毒、干燥的程序自动完成，水温、时间、清洗剂浓度都被严格设定。
4: 那胡主任，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清洗，您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清洗呢？
7: 因为没有彻底的清洗，就没有可靠的灭菌，血液、蛋白质、脂肪会包裹住微生物，形成一道物理屏障，灭菌因子无论是蒸汽还是气体根本摸不到细菌，器械表面残留的有机物还会消耗灭菌剂。业内有一句话，就是清洗是灭菌成功的一半。我们会对清洗质量做检测，比如用 ATP 荧光检测看有机物残留量，或者做蛋白残留测试，不合格就得回去重洗。第三步是检查与包装，清洗后的器械要在带光源的放大镜下逐渐检查，有没有残留污渍，有没有锈斑，功能是否完好，关节是否灵活，管腔是否通畅，然后用专用的医用包裹材料，无纺布、纸束带、硬质容器进行闭合式或密封式包装，并贴上化学指示物。这一步的意义在于，灭菌之后，包装要成为一道无菌屏障，把外界的细菌挡在外面。第四步是灭菌，按照器械材质选择合适的灭菌方式。第五步是储存与发放， 灭菌后的物品进入无菌物品存放区，这个区域有温湿度。

0: 作用数分钟，或者是121度下作用20到30分钟。
1: 那像腔镜还有电子设备这些怕热的怎么办呢？
0: 那他们就要用低温灭菌技术了，常见的有环氧乙烷灭菌，适合绝大多数不耐热器械，它穿透力强，对器械损伤小，但是呢灭菌周期长。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呢，速度快，一般1个多小时就完成。分解产物是水和氧气，对环境也友好。低温甲醛呢，蒸汽灭是低温甲醛灭菌呢，是作为一个补充的手段。
1: 啊，听起来好像每一种它都有不同的特点，是吗？
0: 对，我们强调遵循器械生产厂家的说明书来选择灭菌方式，用错了方式呢，轻则损坏几十万的器械，重则灭菌失败，而灭菌失败呢是看不见的。
1: 那我有点疑惑哈，既然看不见，怎么知道这一锅灭菌成功了呢？
0: 我们靠三重监测，缺一不可。第一重是物理监测，每锅子都要打印并。都要记录并打印灭菌过程的温度、压力、时间曲线，参数不达标，这一锅直接判不合格。第二重是化学监测，包外贴化学指示胶带，包内放化学指示卡，它们通过颜色变化，直观地反映这个包是否经过了灭菌处理，以及关键参数是否达到。这就是是否上过考场的证明。第三重是物理生物监测，这是金标准。我们把已知数量，抵抗力最强的细菌芽孢做成晶片或致函式生物指示剂，放进标准测试包里，放在灭菌器最难灭菌的位置，通常是排气口的附近，跟着器械一起烤。灭菌后拿去培养，如果芽孢都被杀死了，说明这一锅的生物安全性过关。压力蒸汽灭菌常规是每周做生物监测，植物必须每锅次做。而且生物监测结果合格后才能放行，这在急诊的时候呢，确实是有压力的，但也是不可退让的红线。
1: 那还有什么体检项目吗？
0: 对于预真空压力蒸汽灭菌器，每天灭菌前还要做一次 BD 测试，专门检查灭菌器排除冷空气的能力，因为冷空气残留会形成冷点，蒸汽到不了那个位置，灭菌就会失败。这个测试不合格，灭菌器当天就不能用。
1: 那咱们这个无菌包，它能放多久？
0: 无菌物品必须存放在洁净、干燥、温湿度受控的无菌存放区，距离地面呢要大于等于20厘米，距离墙呢大于等于5厘米，距离屋顶呢要大于等于50厘米。分类分架存放，合格的包装材料和良好的储存环境呢，可以显著延长它的安全期限。但一旦出现这些情况，无论放了多久，哪怕是刚出锅，都会视为污染。第一个呢是包装破损，有孔洞，有裂隙，然后呢是包布潮湿，我们叫做湿包，水分会形成微生物通道，细菌可以顺着湿纤维爬进去，然后呢就是掉落在地面或接触了非清洁表面，封口裂开，密封不完整，超过厂家或医院规定的使用期限，这些都是禁止使用的。
1: 那咱们手术台上是怎么去核对的呢？
0: 器械护士打开无菌包前，会先检查包外指示胶带是否变色，包装是否完整、干燥，有效期是否在范围内。这三件事是缺一不可的。而且这个包一旦打开，即使没有使用，也不能原样封回去当做无菌物品。无菌状态的维持靠的是一整套细节。
1: 啊，那咱们这个器械的灭菌合格送到手术室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
0: 远远没有，灭菌只是把干净交到了手术室门口，接下来是无菌技术的接力，手术团队的外科手消毒，它不是普通的洗手，是用抗菌洗手液和手消毒剂，按规范揉搓到前臂，持续数分钟，然后呢就是穿戴无菌的手术衣和手套，建立和维护无菌区域，器械台只有台面是无菌的，边缘以下，人员的腰部以下、背后都视为有菌。无菌器械一旦接触非无菌物品，必须立即更换。
1: 那咱们这个环境它是怎样的呢？
0: 手术间采用的是空气净化系统，通过高效过滤和合格的气流组织， 持续稀释和排出空气中。

0: 的威力，同时要控制人员的数量和流动，每一次开门，每一个人的走动都会搅动空气，增加菌落，所以我们限制参观人数，减少不必要的进出和交谈。
1: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像打了抗生素呢，他打了抗生素是不是就保险了？
0: 抗生素呢是辅助手段，绝对不能替代无菌操作。预防性抗生素的关键呢在于时机，要在切开皮肤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内给药，让药物在切开的那一刻已经在组织里达到有效浓度。手术时间长或者是出血量大的，最终还要追加一次。术后一般24小时内停药，延长使用，并不会带来更多的保护，反而增加耐药和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剖宫产比较特殊，通常在结扎脐带后给药，以减少对新生儿的影响。
1: 那像咱们患者和家属，他们自己能做些什么吗？
0: 给以下几点建议吧，洗手呢是第一位的，任何接触切口、换药、触碰敷料前后，都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液洗手，保持敷料清洁干燥，按医嘱时间换药，不要自行揭开查看，不要用手触摸切口，不要在切口上乱涂东西，像药膏呀、粉末、酒精、碘酒，都可能在无意中造成刺激或污染，一切要遵从医嘱。要学会呢识别异常信号，让切口周围出现了红肿、发热、疼痛加重，出现脓性的渗液、切口裂开，或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都要及时联系医生。陪护和探视呢要适度，感冒、皮肤感染、腹泻的亲友暂时不要探视，这既是保护患者，也是保护其他病人。
1: 那节目的最后，胡主任想给咱们听众朋友留下怎样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同时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和告知呢？
0: 我想说的是呢，感染防控它是一条链子，链子的强度取决于最弱的那一环。从器械离开患者身体的那一刻起，清洗、检查、包装、灭菌、监测、储存、运输、无菌操作、环境管理、合理用药、患者准备、术后护理，几十个环节环环相扣，没有哪一步是差不多就行了。对于医护人员来讲，就是用专业与敬畏；对患者和家属来说，请相信科学，配合流程，认真洗手，不随意碰触伤口，发现异常及时沟通。你们每一次认真的配合，都是在为这道防线加固。手术治愈的是疾病，而灭菌与感控守护的是这份治愈本身。愿每一位患者都能健康平安，远离切口感染。
1: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给咱们的介绍。那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欢迎大家下一期继续收听。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6: 哪里呀、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5: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6: 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5: 你看是不是？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6: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6: 那是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5: 怎么？
6: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5: 这成绩还不好吗？
6: 马马虎虎
5: 那。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6: 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6: 不敢不敢。
5: 我这道算术题呀、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6: 是啊，
5: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这老没有合适的。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6: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5: 那么您别客气。
6: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6: 不敢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6: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6: 就是这道题呀、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6: 这道题可太难了，
5: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6: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5: 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6: 当然喽。
5: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6: 怎么样，
5: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啊。
6: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他们都表示

0: 无能为力。
1: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2: 哎，这叫什么话？
1: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2: 您就行吗？
1: 那可不就行吗？
2: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1: 这个一呀 就等于2.5。
2: 哦，一嘛等于2.5。
1: 对了呀，
2: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1: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2: 哎呀，
1: 怎么了？
2: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
3: 孩子都知道。
1: 那可不，
2: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1: 其实你也知道。
2: 知道我还问你，
1: 你可说呢？
2: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1: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2: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事？
2: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1: 那这我不知道。
2: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2: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是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2: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甚至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2: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2: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2: 搞语言艺术的。
1: 是啊，
2: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2: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2: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2: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
2: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2: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2: 这不废话吗？
1: 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2: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2: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2: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2: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2: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2: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2: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2: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吧？
2: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不知道。
2: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2: 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 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1: 哦，
2: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是，
2: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2: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2: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2: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是。哼，
2: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2: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2: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
2: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马虎眼？
2: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2: 哦，正好，二五眼、
1: 啊、我呀。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姐。
4: 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3: 你媳妇儿呢？
4: 出去了。
3: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他也彪。
4: 我老婆肯定是。
3: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4: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3: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4: 好见。
3: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4: 哎，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3: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
4: 哎，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3: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
4: 哎，
5: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4: 回来了，身份证
3: 带了，
4: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3: 我把钱还给你。
5: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4: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5: 没有。
4: 啊，
5: 跟狗。
4: 跟狗都能吵啊！
5: 我跟孩子聊天呢。
4: 啊，
5: 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呢。
4: 你没咬他吧？
5: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4: 大气，以德服狗。
5: 老公。
4: 啊。
5: 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4: 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5: 你说你俩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4: 对着呢呀。
5: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
4: 嗯，围一个有点短。
5: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4: 啊，老婆，
5: 我是
4: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3: 喂，是爸爸吗？
4: 谁呀，这么客气。
3: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5: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 天能把自己饿死。爸，
4: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5: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0: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1: 我不是让您藏冰箱里吗？
0: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1: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0: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1: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0: 那黄阿玛藏冰箱里他也冷啊！
1: 我电视怎么回事？
0: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2: 老公，
1: 老婆，
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2: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1: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2: 意外孕育。
3: 哎，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3: 眼珠子。
0: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3: 就眼珠子。
0: 妈，我身份证。
2: 瞪眼珠子。
1: 是我儿子，没跑。
0: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2: 邓小亮，
0: 你太过分了。
1: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1: 怪我。
2: 宝宝。
4: 妈妈。
2: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0: 妈妈抱。
3: 哎，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0: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3: 分开！
2: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2: 真的？
0: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
3: 福布斯。
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
2: 啊，
0: 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2: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3: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2: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3: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入构学。
2: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
2: 啊，
0: 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2: 他就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3: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2: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2: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1: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2: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1: 说吧，
2: 说
1: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
2: 嗯，
1: 给孩子炒四个菜。
2: 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1: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0: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你气懵了。
1: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1: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赶紧走！
0: 哎呀，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3: 干嘛？
2: 妈妈！
1: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
2: 怎么了，宝宝？哎呀，
1: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0: 妈，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2: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1: 哎，
0: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抬开开。
2: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1: 哎，
4: 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行了，我走了。
5: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5: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5: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5: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2: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5: 爸？要不
1: 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插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
5: 啊，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爸，你挑个台呗。
5: 穿吧，
0: 生穿呐，
5: 没招啊！
0: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5: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
2: 儿子， 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3: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0: 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宋玉，
1: 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6: 对对对对，
5: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6: 嗯，
5: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6: 不高兴，
5: 挨了两句批评，
6: 嗯，
5: 跟你发牢骚。
6: 是啊，
5: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6: 嗯，
5: 有一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6: 对，
5: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6: 是
5: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6: 哎，
5: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6: 对，
5: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6: 那是。
5: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6: 反正少，也不能说没有。
5: 有啊，
6: 有啊。
5: 哎，不能说没有。
6: 是
5: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6: 有这么一路人。
5: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6: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5: 捧什么样人呢？
6: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5: 那也不然，
6: 怎么不然呢？
5: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6: 没
5: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6: 没那事。
5: 有，
6: 我懂这套啊。
5: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6: 表演？
5: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6: 嗯，
5: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6: 不见得吧？
5: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6: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5: 你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
5: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6: 行，咱别开唱，咱俩表演表演。
5: 咱表演表演。
6: 表演表演。
5: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6: 我
5: 哎，
6: 科长，
5: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6: 行了，
5: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6: 是吗？
5: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6: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5: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6: 咱来来。
5: 咱来啊。
6: 嗯。
5: 哦，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你。哎呀。
6: 怎么你回来了吗？
5: 我刚下火车。
6: 哦。
5: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6: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5: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6: 嗯，
5: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6: 有什么要紧事吗？
5: 啊，没什么，没什么。
6: 啊，
5: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6: 带东西？
5: 是
6: 啊。啊，那样不好。
5: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6: 那样也不太好吧？
5: 啊，哪的话
6: 也不太好。
5: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6: 是吗？
5: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6: 我呀？
5: 啊，
6: 40了。
5: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 像四十的，
6: 还不像。
5: 您长得面嫩呐、啊，长得少将
6: 啊。
5: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6: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5: 您这不是断梁胡？
6: 这哦，没有啊，
5: 没有。
6: 在这儿呢，
5: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6: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5: 哦，您这是眉毛
6: 啊？眉毛，
5: 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6: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5: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6: 啊
5: 啊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将。
6: 我
5: 哎对对对，
6: 不止了吧？
5: 啊，
6: 不止了。
5: 您今年
6: 是四十？
5: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6: 还不像呢？
5: 啊，
6: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5: 闹病了？
6: 嗯，
5: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6: 啊，我病了还好，
5: 不是别的呀，
6: 啊，
5: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6: 没看出来吗？
5: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6: 看不出来啊？
5: 看不出来。
6: 不过我这病好了。
5: 好了好 啊
6: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5: 好，
6: 嗯，
5: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6: 时间这次很短
5: 啊啊，
6: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5: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6: 好啊，
5: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6: 啊，
5: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6: 是
5: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6: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5: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6: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5: 啊。
6: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5: 可不是吧？
6: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5: 啊，是啊，
6: 啊，
5: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6: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
5: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6: 内容啊，
5: 嗯、
6: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5: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6: 好，
5: 嗯，
6: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5: 啊，
6: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5: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6: 好，
5: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6: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5: 好，
6: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物的问题。
5: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6: 说得对吗？
5: 嗯，对对对。
6: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5: 啊，
6: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5: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6: 对，
5: 好，
6: 嗯，好。我
5: 啊，
6: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5: 哦，是您呐，科长。
6: 啊，
5: 哎，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6: 啊？
5: 砸碎玻璃板的事？
6: 对呀、啊、
5: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

0: 一斤，您要喝五斤他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
2: 好啊，
0: 对。
1: 好好好。咱们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了。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的话，科长、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1: 哎，
0: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会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
0: 科长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他是您爱人的
1: 啊、
0: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啊，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黑
0: 呀、
1: 啊？
0: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的不好啊，
0: 哎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

0: 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哎，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了
0: 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
0: 好，好极了。是吗？
1: 嗯，
0: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1: 是可爱吗？
0: 嗯，
1: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0: 机灵
1: 啊，
0: 好打架。
1: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0: 好，好吗？
1: 好。
0: 他还好喜击拳。
1: 哦，
0: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啊，
1: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啊、
1: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0: 啊，那倒是
1: 啊，
0: 我父亲他也好练
1: 啊。怎么样？
0: 嗯，
1: 我没说错吧？
0: 是
1: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0: 健康，
1: 很结实。
0: 嗯，
1: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0: 啊，没有
1: 啊，
0: 他在老家呢。
1: 哦，好。
0: 嗯，
1: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0: 是啊。
1: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0: 嗯、
1: 您原籍府上是？
0: 云南呢？
1: 云南
0: 啊，
1: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0: 是吗？
1: 啊
0: 啊，
1: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0: 什么呀？
1: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0: 那是新疆
1: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0: 谁呀？
1: 不是新疆。
0: 你唱那歌是新疆。
1: 那么您说这个？
0: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1: 哦，你又云南了。
0: 嗯，
1: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0: 好
1: 好
0: 好啊。
1: 啊，
0: 搬了。
1: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0: 北京。
1: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0: 嗯，
1: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0: 是，
1: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0: 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回云南了。
1: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0: 都回去了。
1: 哎，
0: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0: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0: 是啊，都80岁了。
1: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0: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
0: 好、嗯、还健康呢。
1: 啊，
0: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0: 啊，
1: 死了好。
0: 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瘦高了。
1: 嗯，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
0: 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
1: 太好了，
0: 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0: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0: 商量什么呀？
1: 啊，
0: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0: 没错。
1: 好，
0: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1: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0: 休息
1: 啊？好，
0: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1: 好啊，让您退休了。
0: 退休？
1: 嗯，
0: 把我撤职了。
1: 啊，那你滚蛋吧。
0: 哎，你怎么骂我呀？
1: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0: 这家伙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板，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这个人是谁呀、
5: 啊？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啊！
6: 嗨，你好，
3: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3: 大妈，嗯，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你走吧，我不想去。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

0: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1: 碰瓷儿啊！
0: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1: 大妈，我真的没
0: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1: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1: 和希望。
0: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1: 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Ich lulette dort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君宝来到庙上之后，女尼看见有一只毒箭提出来，必须要吸血。最后提出，谁是人选，就得月娥小姐亲口给吸。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驸马又提出来了，不行，这不能。最后，女尼给宝媒拉纤，我从中是媒人，不好使。多谢您老人家这一番的美意。说为什么不行呢？得有个原因吧。大驸马长叹了一声，我娶了玉翠大公主之后，她得的是痨病，到现在没有夫妻之情。洞房那一天，她就提出给我另立别墅，已经立了，皇上差不点把我杀了。自古以来没有驸马说是招妾的，没有。一妻二妾三房小，哪有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免不了我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活不了。哦，你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驸马，照你这么一说，你这条命没救了。那我可要问你两句话。你愿意做盖世的英雄啊，还是愿意做千古的罪人呢？这句话怎么讲呢？晚生不懂，你不懂，我给你解释解释。本来你应该活，你不应该死。你活了之后，你能够杀敌，你能够夺回美人关。嘉峪关都能夺回来，赶走波罗国，能够为国家定太平。可是你现在就因为自己是东城大驸马，不敢纳妾，最后你死了。两座城池不但是没有了，波罗国打到中原，一旦江山丢了，你是千古的罪人不？如果说姑娘给你戏谑，大血吸出来了，毒全都疗伤疗好了，我下全力给你治。治好了之后，你能够多关取债，你能够灭波罗国，或者取降书顺表，为国家尽忠。你回国之后，既然是大公主，那么仁义厚道，那么贤惠，她能够给你立别墅。你招来这么一个姑娘，玉娥姑娘，既文武双全，而且 他能够帮你杀敌擒敌上立功，我想大公主不会不满意的。大公主满意，她同意了，再通过皇上。据我知道，皇上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他不会怪罪吧？干脆这么着，我从中为媒，以后出什么事儿可以找我，我可以直接作证，我去。你们俩的婚事就算是定下了，让他给你吸血，吸完血你好了之后，这件事情不声明。什么时候声明呢？得上还朝之后了，然后声明此事，大马金道的，你把人家娶过去，人家是贵千金大小姐呀，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啊。君宝听到这儿，卡巴卡巴眼儿，看了看小姐，小姐一低头，啊，仙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同意了，这件事情也不好办。还有事不好办？什么事？仙姑啊，大小姐已经有了人家了。说起来，她小的时候指腹而成亲，嫁给了嘉峪关主将金弓小二郎张威的儿子张孝了。扭婆家了。我同意，这也不好办呢。啊，你点了点头，一招手，大小姐你过来。现在啊，咱们什么也顾不得了，救人要紧。你要跟我说实话。据我听说，你爹是被你未来的公爹他一神弹给打死的。这七。杀父的仇敌，其二，金弓小二郎张威投降归顺，卖国投敌。你爹退了婚了，有这事没有？有。你爹退了婚了，等于你们两个婚约没了。今天我从中为媒，从此往后，你终身大事，你一生你就倚靠。高君宝，你同意不同意？姑娘听到这一低头，脸腾像火烧云一样。啊，仙姑，这件事情就由您做主吧。仙姑刚一转身，一伸手把仙姑抓住了，从怀中伸手把自己生辰八字拿出来。这个意思高君宝你别不相信，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当时把生辰八字咱们是张孝他给的我，我闯联营的时候他给了我了，这人是个正云真君子，这么回事儿，交给了仙姑，仙姑看完了交给高君宝，你瞧瞧，婚姻正式退了，那头把生辰八字也都退回来了，今天你们两个的事情就算我做主了，来啊，赶紧救人要紧，吸血。姑娘转身过来趴在这儿，刚要给缩血，仙姑一摆手，等会儿，把姑娘拽过来了，有毒啊，与你性命有关呢，也许你把他救了你死呢，来啊，拿一粒解毒丹，好嘛，指甲盖那么大，柳原痛红啊，你先把这个吃下去，吸血的过程当中千万要注意，可别咽到肚子里头，吸出了一口吐一口，吸干为止。总而言之，最后嘬这个血嘬到什么程度上，这肉都嘬成白色的了，连鲜血都嘬出来。好，到此为止。老仙姑开始给治病上药，上完药之后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高君宝精神百倍，胳膊腿能动弹了。哎呀，这可真是仙丹妙药啊！血都吸出去了，现在坏血没了，就剩好血了。行了，我算活了。大驸马，怎么样？再给你吃两粒解毒丹， 药吃下去之后，精神焕发，是精神百倍。说身上有三处箭伤，那算什么？大将军都讲究脱伤大战，不在乎这些事儿。就在这个时间，正说着话，就听庙门外头砰砰砰砰砰砰砰，外头人不少。小尼姑急忙跑到里头，师傅可了不得了，金宫小二郎张威到了，在外头叫门。他没有往里闯，他让我禀报您老人家知道，他说要求见您老人家。高君宝嘣就站起来了，哎呀，追来了这一说呀！再早来一会儿，那干脆我还不行呢。现在如果上马鸣枪打仗的话，还可以。尼姑一摆手，大驸马，你的伤势现在不算是痊愈呀、啊。当真出去要一动手一打仗，咔嚓一下子伤口崩裂了，那不完了吗？怎么也得保持到12个时辰呢、啊？你们放心，我出去我自有办法。不，老人家，我绝不能连累你。老人家把马背来，姑娘有刀，我们一块头冲出去吧，以免您受牵挂。女尼一听，吓破她哭胆，她不敢。来，随我来。带着两个人来到前边的佛堂，闹了半天，下跪下三磕头的这个地方，这个蒲团的底下是地印子，地下室打开之后，让两个人下去。孩子，我拿你们两个人不当外人，尤其我还是媒人了，你们两个就在里边休息了吧。另外庙上也没地方安排你们两个人，今天晚上就是你们洞房花烛，至于外边的张飞由我去负责，把两个人给放进去了。女尼呢转身往外就走，说外头怎么没往里头冲，也没往里头闯，到一个破庙就进来呗，没敢。为什么？原来这位女尼叫红衣老尼，她是神旦将军张威他的亲师叔，敢往里闯吗？孤儿静之在外头候着呢。老尼出门之后抬头一望，哎哈，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金宫小二郎张威。这张威赶紧跳下马来，恭恭敬敬跪倒身躯参见师叔。哎呀，弥陀佛，我听说你到波罗国已经做了兵马副招讨使大元帅了，今天给贫僧磕头，贫僧属实有点接受不了啊，我应该给您道喜才对。金宫小二郎一听，这是讽刺自己呢，证明师叔瞧起自己啊。一报万，师叔，世顶如今什么也别说了，穿黑衣保屋主，我呢官身不由自己，我到这儿来不为别事，请问师叔，您可曾见到一对狗男女？啊，狗男女？你说的是什么人？平南大元帅东重大驸马高君宝，另外还有美人关的大小姐曹玉娥，就他们两个人，可曾来到了庙上？哎呦，没有啊。这不天要亮了，我们安安静静的庙上什么动静没有，就是你来了，把我们吓了一跳。没有，老人家，真的没有。怎么，我跟你说过假话吗？师叔，因为我还是这句话，官身不由自主，怎么办呢？庙上我必须要……哦，我明白了。元帅，是不是要搜查一遍？请，请便。带人马进来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查了个道，甚至于连茅房里头都检查完事儿了。没有， 找着没有？没找着。既然没找着，请便。出家人先闹得慌。师叔，图纸告辞。这小子转身走了，女尼一看他们走远了，没有事儿了，转身回来了，一直等到天气大亮，也没有惊动这小夫妻两个人。说小夫妻两个人今天晚上属实干柴烈火，哪有不生烟的，尤其这有大媒人呐，两个人有了夫妻的感情，您说怎么这么巧，就这一夜的夫妻，这姑娘身怀陆甲了。您可别小看这小孩啊，是未来的白袍大力子、武威将军、镇国王，这小孩将来了不起呢。可是现在夫妻两人就这一宿的姻缘，第二天天亮了，女尼来了之后，周开了盖，你们小夫妻出来吧。两个人出来千恩万谢呀，女尼就把金宫小二郎来的经过完全都说了，你们放心吧，你们再上头。另外元帅，你写一封书信，我去送信。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身上还有伤势，是不是？总而言之，再杀回去恐怕金宫小二郎他其中有诈，你写完信我送到你的连营里头，让你的将军来接你回营。多谢老人家。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交给了老尼，老尼给送走了，咱书要简短，人马带来。其中呢有两位大将军，叫张忠、张毅，亲哥俩见到了驸马之后，哎呀，驸马可把我们找坏了，大小姐呀，我们四面八方撒下人马再找，另外您闯连营带进去的那些个人回来也就有一半吧，24名大丫鬟缺少一名，还剩23名，剩下全都回来了，请您回营吧。小夫妻两个人千恩万谢告别了之后，动身回到连营。回营之后休息了3天，高君宝抻抻胳膊又蹬蹬腿，什么事没有了，不是伤势听嘎巴了，吩咐手下人往寺外宣扬宣传呢，就是我病危，请土大夫，这叫什么虚张声势，让对方面知道我有病了，我要死，让他开着办。可是他回来这3天的当中呢，金宫小二郎讨敌骂阵，根本没出去免战高悬，这往寺外这一宣扬不要紧，那对方也有密探呢，回去禀报金宫小二郎，了不得了，什么事了不得了，咱们大喜，他们了不得了，怎么回事？他那方高元帅病危要死，他在淤泥河当中，在黑泥湾被我们射箭，有毒箭呢，可能他中了毒箭了，要死，死外请土大夫呢，偏方治大病，打得明白了，再探再报，又探了一遍回来报，果真如此，出去讨敌，又讨敌骂阵，免战高悬，连砸了3道最后攻营里头乱箭齐发，掌柜营盘把守的水泄不通，想攻进去门没有，攻不进去。金宫小二郎张威收兵之后回来一琢磨，哼，高君宝啊，你都倒了台了，只不过剩一个黄毛丫头，还有你手下的副将，又能如何呢？你们能掀起大浪吗？莫不如在今天晚上半夜3更天突然袭击我，袭击你的连营，把你们一网打尽，在波罗王的面前我立下一首功，让他了人家看一看，我做副帅，我要升正帅呢， 所以传下将令，就在今天晚上，人很美，马雷口，把一切准备做好，偷偷出了营牌，够奔对方的宿营。抬头一看宋营里头啊，灯火发暗，这还不说，更鼓不齐，门前呢有守门官来回溜溜达达，一会儿靠着墙睡着了。哼，就这样能打胜仗？看你们白天狐假虎威，精神头都折腾没了吧。突然间灯球火把唰这一着起来，杀再看营门军呢，猛然间抬头看见敌兵来了，妈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公羊来了，野骑连羊啊，就这一喊，寺外的人没有往上上的，光往寺外跑，一直攻到中营。到了中营了，一看前边是中军打仗。高君宝，你挑我一腔之苦，到现在我迈步走道都疼啊，都一瘸一点呢、啊，我能饶你吗？谁等一鞍下了马，叭一挑帘往里头一瞧，嘿嘿，只是在旁边立着一盏灯，那时候都是蜡烛啊，已经着得要灭没灭，就在这个时候，在桌案前边坐着一个人，旁边放着一本兵书，此人趴到这儿，一只手还在捂着肋下，好像是睡着了。啊，高君宝啊，说明你还没有死，你还能维持，可不过这个仗你没法打，看兵书战策呢，利用哪一招比较合适，利用哪计，看乏了，你的伤势还疼，你趴到桌子上睡着了，往前一纵身，咔嚓就是一剑。你说这小子得有多狠，这一剑下去不但人头落地，而且把桌子给劈两半了。劈完之后，怎么没血呢？就觉着不像是砍到人脖子上了。仔细这一看呢，哈哈，原来是个木头杆儿扎的草人儿，脖子砍折了，砍的是木杆，脑瓜子咕噜地下了，这草人上哪有血去？嘿，小娃娃，我中了你的计了，撒腿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不要紧，锁地雷就响上了，裤头红的。把神探将军搬出去足有两丈多远呢，啊的，滚出去老远，再一看自己的马在帐篷外头，这马呀肚子都崩开花了，完了，快跑啊，中计了！另外给他一匹马，飞身上坐骑。这个时间，四面八方的宋营，所有的官兵已经围将上来，四外往里挤，他从里头往外冲杀。他带来人马是五万，高君宝带来的人马是20万。好，就这一打能打得了？一个盯四个不好使，尤其在里头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还奔死不少，往外这一来，割刀离刀，铁骑的绊马索，是不是绷腿绳等等，一切还有绞刀，又伤损了不少人马。四来这也围上来了，想跑跑得了吗？好不容易这算是哎，还真攻出来了，方向还没错，直奔自己的营盘，营盘与营盘的距离当中也有5-6里地呀、啊。好不容易来到自己的营门，不算太远，离着老远，抬头观瞧，自己的营里头怎么一片漆黑呢？什么毛病？马啪啪啪啪啪 带着残兵败将，后头跟着他的儿子张孝。眼前来到营门这儿，忽然之间灯火辉煌。原来对方那灯都用黑罩给罩上了，火把没点。等他到跟前儿，唰一扯罩子，唰是一亮，照如白昼一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齐举，儿郎呐喊，捉拿神胆将军，国家的叛贼，哪儿跑？好，把马给带住。自己的营盘全变了，变成大宋朝的营盘了。哎呀呀，小娃娃，小娃娃，高君宝啊，你是没长毛啊？要长了毛，你比猴都尖呐。可惜我这么大的岁数，我没斗过你。正在这个时间，从打对方当中撒坐骑出来一人，手中荷枪，正是东床大驸马啊，高君宝。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张威闯营未成，事败回转，回到自己的连营，一看波罗果的连营旗号已变，变成大宋的上了当了。可是知道完了大事去矣，一看从连营里边正中央催马出来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平南元帅东床大驸马高君宝。这张威鼻子差点气歪了，肚子都要气爆了。行啊，要说三摇六套，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赶不上你呢？前后左右看一看，大势去矣呀！一回身，儿啊，过来。张孝往跟前马屁一靠，爹，孩子，快，越快越好。你带着八员大将，带3000人，马上向后转，够奔北门的荒草沟。说为什么上那去呢？那一地方这3000人藏到里头简直就没影了，如鱼得水，你算活了命了，越快好，快走。不管这张孝怎么恨他爹，究竟是父子啊，爹，那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我有活路，快走。是，带着八员将3000人马上赶紧转移，够奔荒草沟。他转身这一走，高君宝看得真真的，小伙子心里头痛明白。一转脸，大小姐过来，玉娥赶紧过来，元帅哪方使用？小姐，给你爹报仇的日子到了，你愿意报仇？元帅何出此言？好，既然如此，你必须要这么这么这么办，快率领人马，快去，越快好。遵命。元帅是什么意思呢？万一我在这儿，我要抓住张威，他要跑了怎么办？你呢，去堵杀，两头把他截住，这小子跑不了。小姐转身走了，这头两个人打了个对面啊！这张威简直恨透了，就像疯了中了魔怔一样，白枪往上就上，大战高君宝，记下两军疆场，暂且不提，单说谁，张孝带着八员上将3000人直接够奔荒草沟啊。果不其然，你一看这个地方山高荒地远，那蒿草长得也特别高，树木狼林也特别多，到这里头暂时隐蔽，等待爹爹吧。哈哈，人马大队也都进来了，就听四外哇一阵的大乱，紧接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子一响，火攻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里头腾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这荒草沟，荒草沟，一引这火就起来，四面八方往里头射火箭呢。还有飞黄石，中间夹的是龙黄焰硝，两个石头片儿扣到一起，然后用绳拴上。这三军儿郎拽着绳，肉肉肉肉肉肉，比射箭射的还远呢，一直往里头烧啊。哎呀，可了不得，这里乱套了，着火了，中了计了，快跑啊！往回退退不了，往前进进不了，从打荒草沟的两旁开始往外跑，尽量逃命吧。烟熏火燎那个滋味他不好受啊，人是气喘，不喘气能行？最后张啸闯出来了，闯出来之后回头一看，后头只跟着八员大将，三千儿郎一个都没有了。在火海之中，爹妈乱叫，鬼哭神嚎，是什么声音都有了。张啸的眼泪下来了，好可惜呀，说起来你们都是大宋朝的人马呀，都死在荒草沟之内呀，我们这不成了耗子咬耗子窝反吗？爹呀，千错万错都错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现在波罗王利用你呢，为什么人家稳兵不动专没用你呢？你还不明白呢，人马并没有赐给你一点，都督平章有的是赐给你一个了吗？就让咱们大宋朝的人打大宋朝的人呢，你是我的爹，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拨马往前跑，突然前边哇，从树林里边出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手中合的是绣绒大刀，全身上下穿了一身的重孝，旁边陪着23名大丫鬟，另外还有许多的宋兵宋将。张啸傻了，借着满天的星斗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美人关的大小姐自己的未婚妻，虽然说退了婚了，这次第二次相见，说月下关美男子，当下关美人，一点也不假。小姐全身上下再穿这一身白，没有盔甲，显得更加美貌。他现在把我堵住了，是不是奉命来杀我来了呢？后头八员将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少帅呀，可把我们坑苦了。后头三军儿郎都烧死了，我们还想活了我呀？少帅一摆手，你们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我会救你们的。少帅，你怎么救？你们等着吧。小姐立马横刀站到那儿，看到了张啸是纹丝没动，连声的表情，任何表情没有。大丫鬟们横眉冷对，那牙咬的咯咯咯咯直响啊，就哼了一声把他剁了，父债子还，小姐可没传令。张啸学坐骑来到小姐的马前，不算甚远，带住坐骑。小姐注意再一看张啸，这张啸这脸上烟熏火燎的黢黑呀，满脸都是道道，一口小白牙露，两只眼哭哧哭哧的，也够可怜的。张啸抱了抱腕，小姐，你是张啸吗？不错，正是遂臣之子张啸是也。张啸，你来做什么？奉父命到荒草沟等候于他，万没成想中了高元帅的诡计，被火把我烧出来的。小姐，我知道 你是奉命至此来捉拿于我，对不对？你爹死到我爹的手下，我爹要是叛国之贼，我是叛国之子，我贼子，这是我应得的下场。可不过有一样，小姐，你看见没有？用手往后一指，八员将都带着烧伤呢，他们可都是好人呐，他们都是边关的将军。要说起来，为大宋朝在边关哪个没立过奇功啊？

再回去，恐怕高元帅执行将令，把这八个人给杀了。八人够苦恼的了。他们不愿意保波罗国，我还是这句话，希望小姐买鸟放生，让他们逃命去吧，既不保波罗国，也别让他回准大宋送命，让他们回家务农，好好过日子去吧。小姐听完这一番话，心里在想啊，张孝啊，张孝，你这个人咋这么好呢？你那爹怎那么缺德呢？按理说，杀父的仇人之子来到这儿，父债子还，可惜我杀不了你，我下不去手。尤其我娘平常就对我说，孝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自从爹死了以后，更再三叮嘱我，杀谁都不准杀张孝。小姐点了点头，好吧，少帅，既然如此，让他们逃命去吧，你也走吧。少帅一回身，告诉八人赶紧快走，越快越好，撤。少帅，你呢？你别管我了。这八个人拨马逃命去了，不提单说张晓。小姐，你怎么还不走呢？赶快走吧。不，大小姐，我有一事相求，这回我更要求小姐无论如何给我帮忙。多嘴丫鬟在旁边一听，啊呸，你好不要脸，你什么东西啊，现在放你逃命，你还让我们小姐给你帮忙，你还要相求，你求什么？不杀你就算你便宜了。小姐一摆手，少说话啊。是少帅，请讲。大小姐，按照天师来说，大宋必胜，波罗国必败，无故侵犯中原，他本身是违反条例，他应该败。将来希望大小姐和高元帅打到了波罗国，我母亲已经被接到波罗国去了。小姐，你面带从美人关闯连营，还差五道连营没有出去，我把你营救出去，而且给你母亲备了车辆放你们逃命，念在这一点的恩情，饶恕我母不死，他老人家够惨的了。小姐，我可不是跟您翻小肠，只不过我放不下我的母亲。说到这儿，眼泪围眼圈转了转，嘎噔又咽回去了。小姐心里啪就一翻个，翻什么个？翻小肠了？不是，忠臣孝子人人敬之，当初放我的时候人家说了，忠臣孝子人人敬之，奸臣宁党叛国贼应当诛之，把自己都放到卖国贼之中了。刚才他跟我说的话，这八员将没有办法，是随从在朝天子三选，出城将军一令，难道说他家里一点家规没有吗？他再非有办法不能陪着他爹到波罗国呀。小姐点了点头，好吧，我知道了，你去吧。小姐请慢，我要问你几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小姐，你把我们全体人员都放了，你是放了大驸马之命到这儿来捉拿我们来了，请问小姐，你空手攥空拳回去见到你家元帅大驸马，你怎样交令啊？张晓，我自有办法，你去吧。收兵，说一声收兵，拨马要向后转，这个意思转身要回去要走了。放了张晓，自己有没有责任？责任重大呀，这个军令啊，军令如山倒啊，回去想办法自己交代去吧。就听身背后张晓大喊一声，小姐，就像我这样的人活到世上，我连人味都没有，
我属实厌世。

0: 我不愿意做一个叛国贼，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叛国贼之子了，骂名千秋万古了，我愿意用这条命买回自己的名誉，买不回来我就是死，我也绝不保波罗国。啊，小姐回身再一看，少帅把枪尖对准自己哽嗓咽喉，咔嚓哇，哎呦，小姐往回血马跑到跟前一看，这枪尖从前面进去的，后边出来的人呢，眼珠子瞪得像炮一样，一瞬间绝命身亡，小姐的眼泪下来。一往的事情能不想吗？再说他是好人呐，没有办法，吩咐丫鬟把人头搁下，那回去交令去吧，他已经死了。把人头搁下来了，多嘴丫鬟还直吵吵喊呢，小姐为他难过不值得，谁让他遇上那缺德的爹的。少爷都说哎哎哎，回来了，前敌战事也结束了。入了营盘之后，见到了高大元帅东床大驸马，我回来了，您瞧，这是人头，有人接过来放到捧盘里，放到帅案之中。高君宝看了一看，虽说死了，这小伙子长得五官端正，一转身，曹月娥，在，他是你杀的，不错，好，来啊，把人头拿下，准备棺椁厚葬之。大伙一愣，这驸马爷怎么了？敌人呢？把人头扔了就得了呗，和这到哪儿挖坑一埋就算了，厚葬之还准备棺椁，什么意思呢？大伙都不知道，可是高君宝心里头对小姐多少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小姐你太狠了吧，他爹对你爹是仇敌，跟你来说是杀父仇敌，可是你跟他从小订过婚呢，而且从哪你的嘴里头和伯母夫人的嘴里头说张孝这个人太好了，尤其你在庙里头地穴当中咱们两个洞房花烛了，你对我说过张孝怎么给你的生辰八字，这个人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怎么好，要不因为他爹投敌叛国，这婚姻绝不能退，你怎么能这么狠把他杀了呢？你捉活的回来也可以，我不能杀他，为什么？我让他戴罪立功，他爹坏不等于他坏，不过嘴可没说。人头拿下去了，高君宝又吩咐下去，来啊，把张威给我推上来。哟，小姐一听怎么着，把金宫小二郎神旦将军给抓住了，抓住了，没费吹灰之力。哎呀，我要报仇了，爹呀，我要给你报仇。小姐任你自便，可以高达灵棚骨灰停上啊，你报仇，你愿意怎么杀怎么杀。从外头两个人架着往里头走，小姐抬头一看，嘿嘿，就这位啊，这腿啊成老母猪腿了，不好使了，两个腿来回直半蒜，纳不出，浑身力抖，哆里哆嗦，汗珠子踏踏拼拼往下直淌，头上的盔头也歪了，人架着到帅案之前不算太远，往地下一放，咕咚就跪到这儿了。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啊，饶命啊。所有众将军大家都愣了，出乎大家预料之外啊。金虎小二郎被擒了，那应该立而不跪，宁死不屈，是不是自己做错了？错了，错了，错到底，那也得那么地儿，哪能跪倒求饶呢？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呢。你说高君宝这气，怪不得你投降外国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你 本身你不是个英雄啊，你都不得妇女呀。小姐注意瞧了一瞧，不对，长得特别像张威，可但是胡子短点儿，那还不说，眼睛多少小点儿，耳朵边上有一块大痣。小姐一愣神儿，驸马，他是神胆将军张威，错了，他不是啊。您瞧，一直这些缺处啊，这阵再注意看，可不是，不是，越看越不是。你是什么人？呼呼元帅，我是替死鬼，我不是人，我就自从我们副元帅跟您打仗，打了败仗之后腿成受了伤了，打那天开始他也说不上怎么就看我顺当，他老让我随着他身旁，实际我是个士兵，随到他身旁，我走到哪他跟我到哪，总而言之不是他跟着我，让我跟着他。元帅请您原谅，这回我要跟着他走啊，前天上打起来了，最后是一乱套，他没打过您，他拨马就跑，他这一跑我得跟着，跑到乱军的当中了，但他跟我来个金蝉脱壳，把他的盔头给我戴上，甲衣给我穿上，他跑了让我冒充他，他说了他还救我，嘿，大驸马一听这个气，弄了半天弄个假的了，来呀，推出去上，推出去当一刀给宰了，活的跑了，活西陵没成，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捉住，捉住之后我交给你，让你活西陵。小姐真有点大失所望啊，他跑了，再抓他恐怕不容易了，惊弓之鸟啊。小姐只好点了点头，犒赏三军。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忽然之间有报马探兵到，回元帅，四城大开，城里头一个官兵也没有了，都撤了，那还不说，连老百姓一个人渣都没有，都撤了。哦，再探再报，为嘛别中了空城计呀、啊？又去打探。哎呀，元帅，里头的粮啊、饷啊等等，一切他们可能都没顾得动，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军粮都扔到里头了，因为怕您老人家，您威名远震，您这屡次胜仗把他们吓破胆了，整个都撤出美人关，全走了。高君宝听闻特别高兴，来啊！人马大队进城，是，就听旁边小姐大喊一声：“起来！”大驸马，空城不可强进，败将不可穷追，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啊？高君宝听完也有道理，又派人一打探，百里之遥根本就没有一个菠萝国的人马，二次传令进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等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1: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3: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命令关押了。
1: 形势急转直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

0: 年十一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元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元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六岁。
1: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两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八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 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2: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2: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3: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0: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1: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所监狱，西峰集中营。到了西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峰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1: 有一天呢，宋启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碗，这是个徐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家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启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林下带起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走。
0: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启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峰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4: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龙头趴在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喊爸爸，可是挨他撞到了，抓着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龙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4: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峰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5: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 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5: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3: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0: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6: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1: 他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0: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4: 大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0: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1: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8: 乐享生活。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位于大山深。

0: 出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四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 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2: 车耀先酒吧重要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有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2: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 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宫管理。

0: 将军把这根铅笔送给了他。
1: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2: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方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2: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2: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面。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她的注意。
0: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0: 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2: 这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2: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2: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 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2: 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3: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1: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3: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8: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7: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8: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7: 你看是不是？
8: 哎，
7: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8: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其实啊，马马虎虎。
7: 好家伙的。
8: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7: 怎么，
8: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7: 这成绩还不好吗？
8: 嗨，马马虎虎
7: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8: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7: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8: 哎，不敢不敢。
7: 我这道算术题啊，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8: 是啊，
7: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8: 哎呦，
7: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8: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7: 问问您别客气。
8: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7: 我是跟您请教啊。
8: 不敢不敢。
7: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8: 您说什么
7: 一等于几？
8: 哦，就是这道题呀、
7: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8: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7: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呵呵，
8: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7: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您
8: 当然喽，是
7: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8: 怎么样，
7: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8: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7: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8: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7: 哎，这叫什么话？
8: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7: 您就行吗？
8: 那可不就行吗？
7: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8: 这个一呀、就等于2.05。
7: 哦，一嘛等于两个零点五。
8: 对了
7: 呀，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8: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7: 哎呀，
8: 怎么了？
7: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8: 那可不，
7: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8: 其实你也知道。
7: 知道我还问你，
8: 你可说呢？
7: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8: 是啊，您不要请教专家去吗？
7: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8: 什么事？
7: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8: 那这我不知道。
7: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8: 不懂。
7: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8: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7: 不，你先思考思考。
8: 是，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7: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8: 您这话我不懂。
7: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8: 啊，
7: 搞语言艺术的。
8: 是啊，
7: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8: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7: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8: 什么谚语啊？
7: 老将出马，
8: 一个顶俩。
7: 一等于几？
8: 你一等于一呀。
7: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8: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7: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8: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7: 这不废话吗？
8: 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7: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8: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7: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8: 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7: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8: 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7: 再问你一个问题。
8: 有什么事？
7: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8: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7: 这干嘛你过秤呢？
8: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7: 我说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8: 对呀，
7: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8: 就这个一啊。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吧？
7: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8: 说准了？
7: 哎，
8: 不知道。
7: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8: 答对了。
7: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8: 对，
7: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8: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7: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8: 到我身上
7: 啊？
8: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7: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8: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7: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8: 马马虎虎。
7: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8: 就马马虎虎嘛。
7: 怎么你是马虎眼？
8: 哎，谁马虎眼？
7: 你这叫什么眼呢？
8: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7: 哦，正好二五眼、
8: 啊、我呀。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姐，大姐，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10: 你媳妇呢？
9: 出去了。
10: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9: 我老婆肯定是。
10: 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9: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10: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9: 好见。
10: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9: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10: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
9: 哎，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像你就看着

0: 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1: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2: 我欠你一次财
0: 产。回来了，身份证
1: 到了，
0: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1: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2: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0: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3: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3: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啊。
0: 你没咬他吧？
3: 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大气，以德服狗。
3: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3: 你轻一点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0: 对着呢呀，
3: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0: 围一个有点短。
3: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3: 我是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1: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1: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3: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0: 爸，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3: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1: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0: 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1: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1: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1: 那活暗吗？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1: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3: 老公。
0: 老婆。
1: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3: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1: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1: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3: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1: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1: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1: 妈，我身份证。
3: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
1: 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3: 邓小亮，
1: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3: 宝宝。
4: 妈妈。
3: 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5: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1: 我不带，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5: 分开！
3: 你分开！
6: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也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6: 真的？
1: 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不福排行榜。
0: 福布斯？
1: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6: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5: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6: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5: 你看，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1: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
6: 哎呦，搞医学的，
1: 人体表皮入构学。
6: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1: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6: 他就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5: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6: 老公，你真棒。
1: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3: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1: 谁？
3: 郝建呢？
1: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5: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3: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
5: 说吧，
3: 说
5: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1: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5: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等会儿，
1: 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5: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1: 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5: 不是，有完没完的你？你赶紧走！哎呀！
1: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4: 怎么了？
1: 妈妈，
5: 你要干什么呀你？
4: 怎么了，宝宝？哎呀，
5: 这，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1: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6: 你爸他怎么了？
1: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 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6: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1: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你行了，我走了。
5: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1: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5: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1: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5: 那个兜，
1: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6: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1: 妈，
5: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1: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
6: 爸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1: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6: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1: 你需要照顾吗？
5: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6: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5: 那完了。
1: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6: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1: 啊，爸，你挑个台呗。
5: 穿吧，
1: 生穿呐，
5: 没招啊！
1: 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5: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1: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6: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1: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呢。
6: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1: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5: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6: 儿子，穿吧。
1: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6: 妈也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5: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6: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1: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5: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6: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1: 妈妈，
5: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6: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5: 老婆。

0: 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啊，
2: 宝宝怎么了？
0: 你要生了？
2: 我妈呀，
0: 宋玉。
1: 郝建，你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6: 对对对对，
5: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6: 嗯，
5: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6: 不高兴，
5: 挨了两句批评，
6: 嗯，
5: 跟你发牢骚。
6: 是啊，
5: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6: 嗯，
5: 有一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6: 对，
5: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6: 是
5: 你。

0: 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1: 哎，
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1: 对，
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1: 那是，
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1: 反正少，
0: 少
1: 说没有。
0: 有啊，
1: 有啊。
0: 哎，不能说没有。
1: 是
0: 啊，我们那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1: 有这么一路人。
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1: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0: 捧什么样人呢？
1: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0: 那也不然，
1: 怎么不然呢？
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1: 没
0: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1: 没那是没
0: 有，
1: 我懂这套啊。
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1: 嗯。
0: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1: 不见得吧？
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1: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1: 行，咱别开杠，咱俩表演表演。
0: 咱表演表演。
1: 表演。
0: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1: 我
0: 哎，
1: 科长，
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1: 行了，
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1: 是吗？
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1: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咱来来，
0: 咱来啊。
1: 嗯。
0: 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1: 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1: 嗯，
0: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哦，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吧，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啊，哪的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四十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四十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将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1: 没有。在这儿呢。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少兴。显得少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1: 啊，
0: 哎，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四十？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啊，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啊，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啊，
1: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1: 好啊。
0: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 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吧？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1: 对，
0: 好，
1: 嗯，好。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呀，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2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玻璃板？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了。
1: 是，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1: 是
0: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1: 哎，
0: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的。

0: 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嗯，哦，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0: 不错。
1: 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儿嘹亮，够多面儿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哦，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怎么又黑
1: 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0: 你
1: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0: 虽然做的不好啊，
1: 哎，是是，
0: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1: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0: 好，
1: 对，
0: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1: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0: 嗯，
1: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0: 哦，
1: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0: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1: 啊，您看见了？
0: 那是我儿子。
1: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0: 是啊，
1: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0: 嗯，
1: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0: 怎么
1: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1: 怎么？
0: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1: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0: 哎，对了，
1: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0: 怎么？
1: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
0: 了。啊，
1: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0: 是吗？
1: 嗯，
0: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1: 是可爱吗？
0: 嗯，
1: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0: 机灵
1: 啊，
0: 好打架。
1: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0: 好，好吗？
1: 好，
0: 他还好些击拳。
1: 哦，
0: 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1: 让人给打瞎了的
0: 啊。
1: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0: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1: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0: 嗯，
1: 将门出虎子， 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

0: 手下无弱兵。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1: 哎，那倒是啊，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1: 是啊，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呢？
1: 啊，没有啊，他在老家呢。
0: 哦，好，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
1: 科长，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这首歌，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
0: 不是新疆，
1: 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瘦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
1: 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板，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3: 干嘛？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圈。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有。
6: 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呀，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3: 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八月节吃月饼，五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早就是生活里的定式。如果不遵守，老母亲可能会把慈祥的目光射向你。千百年传下来的，怎么好不吃呢？其实，在中秋节那块月饼吃，完全是历史的巧合。有人说月饼是周朝创始的，这是胡扯。在汉代，小麦才大量的传入我国，白面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书里开始出现了各种饼。那时的饼并不是今天的烙饼烧饼，而是泛指一切白面做成的东西，比如面条就叫做汤饼。直到宋明时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馒头还叫做
6: 炊饼，卖炊饼。
5: 这其中有一种饼叫糊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白面烤制，上面撒有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类似于今天的馕。到了唐朝，糊饼早就五花八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了一块保存非常完好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可以看到，那时的糊饼不仅变厚了，还出现了丰富的压花，这就是月饼的雏形。宋朝是我国饮食的大发展时期，原因很简单，我转签了，转签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有这么一段记述：四时点心，四时皆有。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要什么饼有什么饼。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语中说，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这是最早的中秋节吃月饼的记录，此时已是明代。民工史里更是写道，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15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曰团圆饼也。哎，民工史，哎，这就相当于是官宣了。
7: 一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一餐饭。总之，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食哦。

0: 中秋节历史悠久，古书《周礼》中已有中秋一词。在唐代，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中秋节的传说很多，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都广为人知。在中秋节，我国有拜月的习俗，所谓秋暮西月，就是拜祭月神的意思。月饼是当初祭月的贡品，当然也是今天中秋节的第一美食。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字墓的《孟梁录》，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和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
1: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2: 我姓开，名心。
1: 开心？开心副驾驶？
3: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4: 今天是中秋节，混得好的，花前月下。
5: 混得一般的，月下花钱。
4: 混得最差的是花下月的钱。
5: 那你是哪一种呢？
4: 我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小雨。
5: 我是祝愿大家花好月圆的小萱萱。
4: 此刻不论您那里是月明星稀还是阴雨绵绵，
5: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记忆中的中秋元素有哪些呢？
4: 你记忆中的中秋元素有哪些？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参与进来哦。

0: 辛苦，但是变得越来越高大上了。我觉得应该起个洋务工程 ，Happy Food Driver。
1: 我觉得不行。
2: 我觉得其实可以。
1: 我觉得很普通。开心副驾驶之猜猜猜，今天我们要猜的是什么呢？
3: 哇哦，今天厉害了！我们直播室除了小轩轩和小雨之外，我们还请了一位乐师。
1: 乐师？我们不是有音响老师了吗？
3: 哎，他是一位做月饼的师傅，所以叫乐师。
1: 这么个乐师啊？
3: 今天猜猜猜啊，我们将会听到一段声音，它是由我们的乐师徐师傅带来的，大家请听好。
1: 不是，这不是有人敲门吗？请进，请进，请进。
3: 哪儿有人呢？各位，声音已经放完了，请问徐师傅到底在做什么呢？
1: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开心副驾驶”上来。说实话，我觉得徐师傅吧在剁排骨，毕竟过节了嘛。
4: 多亏有你们开心副驾驶，我在河瓦路这一段已经原地等了半个小时没动了。
5: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4: 你们的节目好神奇哦！自从我说了我在这边原地堵了半个小时之后，现在竟然可以走了耶！而且开得好快。
1: 我是爱吃豆沙馅月饼的小雨。
3: 我是爱吃月饼但是更怕胖的小轩轩。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记忆中的那些中秋元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开心果们的留言。开心果叶建雄说，
6: 中秋节必不可少的当然是玉龙圆月了。我们赛亚人在那天会变成大猿猴，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出来哟。
1: 赛亚人？你是动画片看多了吗？你
3: 开心果月峰说，
7: 小雨小轩轩，我想到的就是嫦娥姐姐在月亮当空的晚上在那里招手，现在唱着来呀来呀。
1: 你说的嫦娥应该是一位歌手吧？
3: 来听一位开心果 B and W 发来的语音。
8: 小时候的中秋节印象最深的就是五仁月饼，然后还有火把。我们小时候玩火把，去别人田里面偷菜，那天是不会被骂的，所以就放胆的偷，偷得多多的回家。
1: 小轩轩，他说点着火把去地里偷看，偷看什么？
3: 什么偷看？人家说的是偷菜。
1: 偷菜啊！偷菜这款游戏是不是你在中秋这天发明的？
3: 哎，刚才啊，这位开心果提到了五仁月饼，我猜呀，他这个饭量应该不小。
1: 月饼和饭量有什么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来，我和大家详细说说啊。说到这个月饼啊，小小一块月饼这个热量可是相当的高。咱们举几种大家常吃的月饼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冰糖五仁馅的一块月饼热量达到了2180千焦，相当于什么？4.5碗饭。哇，那如果说我们爱吃豆沙馅的呢，那就相当于将近4碗饭的热量。如果说你爱吃蛋黄白莲蓉的，那就等于是4碗饭的热量。或者是你爱吃黑芝麻馅的，那也不少，大概是3碗饭的热量。小雨，你看看，你说如果说你吃下一块月饼，你这个饭量是不是挺大的？
1: 所以呢，咱们开心副驾驶在这里温馨提示啊，吃月饼搭配水果和蔬菜，可以有效地控制摄入热量。那么吃甜月饼搭配一杯绿茶呢，可以增进葡萄糖的代谢。吃月饼一早不宜晚，晚上应该少吃一些。体热者多吃月饼会导致 火气上升，长痘痘。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3: 哎，那问题来了啊！中秋节如果说大家一定要给小雨送一款月饼的话，你会送什么口味的呢？
1: 姐姐，无功不受禄。
3: 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开心副驾驶"来说一说。

0: 小雨报地址给你寄月饼，一个是牛年大肠味的，一个是那个孜然火锅味的，还有一个是老干妈辣条味的，你选一个吧。
1: 我是要被你们说吐了的小雨，
2: 我是告诉你吐着吐着就习惯了的小萱萱。来来来，我们来继续听听开心果王翔的语音。
0: 想到中秋，去年中秋回了一趟东北，然后给我一个感觉就是红雀春深锁二桥，天天猪肉炖粉条。
2: 哎呦妈呀，这是为东北的开心果呀，瞧把你给能的。
1: 这会儿上酸菜。
2: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的猜猜猜的环节里啊，给大家播了一段声音。
1: 哎，就是他啊，这是我们的月饼师傅徐师傅带来的。这什么声音呢？来听听各位开心果们都有什么高见吧。
2: 这个名字不霸气，请说。
0: 那你这么说跟徐师傅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不是在磕月饼啊？因为做月饼需要模具，月饼做好了要从模具里面把它磕出来，磕磕磕，等无人月饼就做好了。
1: 好的，欢迎这位外国的朋友来我们这儿过中秋节啊，欢迎。
2: 开心果胡来发了两个字儿，劈柴。
1: 劈柴？徐师傅是要生火做饭的节奏是吧？
2: 开心果小峰说，这徐师傅应该是在练拳吧？
1: 呼呼哈嘿，听这声音应该是练铁砂掌啊。
2: 开心果小草说，听着这应该是打月饼的声音。
1: 打月饼？徐师傅和月饼有多大仇多大恨？
2: 我们再来听听开心果雨然的语音。
0: 这是徐师傅把月饼坯子从模具里扣出来的声音。
1: 那么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有请徐师傅，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3: 现在市场上的月饼主要是广式跟苏式的，像广式月饼就是用有硬模，它有花轮的，那花轮经过几

0: 压过以后呢，如果你不定郑重敲呢，它月饼出不来，出来呢会走形的，就说就震出来了，哎哎，对吧？就这样三下。
1: 哈哈，又可以听看这个说教师。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2: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3: 好的，感谢王刚老师在三十多年前录制的这个片头，开心不驾驶之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今天要为您说的是南塘饼人徐师傅的故事。
4: 南塘饼人啊，是我们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一家开了30年的老字号的饼家。每年到中秋，徐师傅制作的月饼总是供不应求。今年中秋前啊，我们也特地到了徐师傅的店里，感受了一下这浓浓的中秋氛围。
3: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开心副驾驶谁是头啊？今天晚上我们喝过了才知道。那么月饼中的王者他谁呢？我们来听听徐师傅的意见吧。
0: 五仁肯定的是月饼的正宗，等于就是说，如果要选一个月饼作为月饼的代表，就肯定是五仁，而且这个名字呢相当好，五啊仁，这个仁呢跟那个单人旁那个仁呢正好是同一个字，相当好，人家愿意看，更不管它好吃了。
4: 哦，原来这五仁月饼才是月饼界的杰出代表啊！可是这几年为啥大家总是黑五仁月饼呢？是不是因为枪打出头鸟啊？
0: 其实呢，从我们行业角度来讲呢，并不是说从业者不想把真正的五仁做进去，是吧？这是呢，当中呢有一些经营性的问题，但是。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呢，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们国家呢地缘广大，经济分布呢不均匀。比如说，广东人做的五仁，北京人做五仁，上海人做的五仁，因为他生活消费水平高，他月饼价格能买得高，他五仁里面的仁呢能放到最正宗最好的。比如说，最起码的是瓜子仁、核桃仁，是吧？那个松子仁，甚至橄榄仁。但是因为呢，这个橄榄仁价格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00多块钱一斤。如果你要求每一个地区的五仁月饼都是照一式一样的去做，那么边缘的人家从业者呢就无法做出真正的五仁月饼来了，因为它价格不能买。
4: 刚才徐师傅也介绍了，正宗的五仁月饼呢是用料讲究，价格不菲。虽然说这价格不便宜啊，但是徐师傅店里的镇店之宝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五仁王月饼。这是为什么呢？
3: 那是我们大淮南的朋友都是有钱任性吗？
0: 这是一种做手艺人的信念，就是我不管我顾客对我怎么反应，手艺人要有这个相信，因为我从行业角度来讲，我比顾客更了解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橄榄仁做进去。而且橄榄仁它有个特点，它没有明显特征的香味，没有明显口感，比如松脆啊、糯软啊，它不具备这种那个，但它的营养价值高，它的东西稀缺，你必须要做进去。五仁月饼始终是不仅我这里，就是全国各地，凡是月饼制作销售比较好的，五仁始终是大头。就是即使年纪轻的，那个年纪大的消费者，对五仁的是始终是第一首选。
4: 南塘饼人徐师傅开店啊，已经有30多年了。徐师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手艺人，一家小店30年不变的品质，他又是如何来理解匠人精神的呢？
0: 你匠人呢？我觉得呢，在你做得动的一天，你就去做你的工作，把产品做好，为顾客着想。至于哪天你做不动了，能不能穿下去，不是我考虑的事，那就我就觉得超出我匠人的那个范围了，是吧？匠人应该是这样，就。我不管你怎么赞誉我，不管你怎么回我，我做我的事。
3: 哎呀，这个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传承真的很重要。哎呀，关于这个传帮带啊，带徒弟和继承这一方面，徐师傅也有他的无奈啊。
0: 学徒呢，说起学徒呢，很遗憾，就我母亲、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一份生意，一份仁义。 就你去卖掉一个饼，还同时跟顾客打了一次交道。哎，因为现在年纪轻的人呢，他家庭生活好，好像没这个需求，就没这个动力。教年纪轻的人，并不是我，那个是年纪轻人不能很长时间的从事一个行业去做，很遗憾，对吧？这没办法，哎哎。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我们的开心果三树发来了微信，
1: 我就是做传统手工活的，我自己做木雕，可能会卖不出去吧，但是我很开心啊。
0: 的确是这样，传承之人手艺人生，随着现代社会食品加工水平的提升，手工月饼已经被机械化流水线的生产取代了，手工工艺呢也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西师傅30年如一日的坚持，正是充满力量和执念的匠人精神，让传统的手艺找到新的市场，让匠人的情怀能够延续下去。
1: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
0: 我是仙晓，
1: 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我们下次。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八月节吃月饼，五月节吃粽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早就是生活里的定式。如果不遵守，老母亲可能会把慈祥的目光射向你。千百年传下来的，怎么好不吃呢？其实，在中秋节那块月饼吃，完全是历史的巧合。有人说月饼是周朝创始的，这是胡扯。在汉代，小麦才大量的传入我国，白面开始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书里开始出现了各种饼。那时的饼并不是今天的烙饼烧饼，而是泛指一切白面做成的东西，比如面条就叫做汤饼。直到宋明时期，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馒头还叫做
15: 炊饼，卖炊饼。
14: 这其中有一种饼叫糊饼，是西域传来的食品，白面烤制，上面撒有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类似于今天的馕。到了唐朝，糊饼早就五花八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了一块保存非常完好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可以看到，那时的糊饼不仅变厚了，还出现了丰富的压花，这就是月饼的雏形。宋朝是我国饮食的大发展时期，原因很简单，我转迁了，转迁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有这么一段记述：四时点心，四时皆有，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要什么饼有什么饼。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语中说：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这是最早的中秋节吃月饼的记录，此时已是明代。民工史里更是写道：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15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曰团圆饼也。哎，民工史，哎，这就相当于是官宣了。
16: 一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一餐饭。总之，月饼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食哦。

0: 中秋节历史悠久，古书《周礼》中已有中秋一词。在唐代，中秋节成为固定节日。中秋节的传说很多，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都广为人知。在中秋节，我国有拜月的习俗，所谓秋暮西月，就是拜祭月神的意思。月饼是当初祭月的贡品，当然也是今天中秋节的第一美食。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字墓的《孟梁录》，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和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
1: 我是你的副驾驶。
2: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 我姓开，名心。
2: 开心？开心副驾驶？
3: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0: 为什么天上有牛在飞？因为地下有我在吹。我是小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组特别节目，有几个笑话是关于月亮的，有几首歌曲还是和月亮有关。嗨，今天可谓是月亮大聚会啊。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来听一听月亮上的声音。在课堂上，地理老师正在讲述月球的情况。
1: 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月亮啊很小，其实呢这个月亮大得很啊。在这个上面可以十分宽敞的住上千千万万的人。
0: 这时候小贝同学忽然大叫起来。哇。
1: 小贝同学，你怎么了？
2: 不是的老师，因为我想到了当月亮变成月牙儿的时候，你说住在上面的人该有多拥挤呢？
0: 夏天的晚上，聪明兄弟正在水池边乘凉。为什么说是聪明兄弟呢？因为俩小孩啊，一个叫小聪，一个叫小明。忽然，小聪一抬头看到天上半圆形的月亮，就对小明说：
2: 真奇怪，上星期晚上我看到月亮还是圆的，今天怎么只剩下半个了呢？
0: 小明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小聪忽然又叫了起来。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啊，你看你看呐，另外半个月亮掉到水池里了。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们继续来说月亮。还是在课堂上，老师提问了，这个小林同学，你认为太阳和月亮哪个更重要些？
1: 当然是月亮更重要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月亮能给黑夜带来光明，而太阳好像没什么用，总是在大白天出来。
0: 有一天晚上，两个傻子对着天上的月亮在争论，一个说那是月亮，另一个说那是太阳。正在他们争论的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巧来了一个过路的人，两个傻子就追着问他：
2: 你说天上的到底是月亮啊还是太阳啊？
0: 这过路人回答道：
3: 对不起啊，我不是这个村的，我不太清楚，不好意思啊。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阿凡提一大早骑上了毛驴儿，准备到另一个城市去。到了晚上，他才赶到那儿。他发现许多人在看月亮，便问他们在干什么。那些人回答说，在赏月。他抬头望了望天空，一轮皓月高悬在夜空当中。他惊奇地说道，哦，我们那儿连着下雨，十几天没见到月亮了。原来我们那儿的月亮跑到这儿来躲雨来了。一男孩和一女孩正在月下谈恋爱呢。女孩问男孩说，哎，你觉得我的眼睛像什么呀？
2: 我觉得你的眼睛长得好像月亮。
1: 啊，真的吗？哦，太好了，你真好。
2: 对啊，一个眼睛像十五的月亮，一个眼睛像初一的月亮，好美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李成典，45员大将，联合着给曾国藩施加压力。曾国藩写了很简单很通俗的两句话：进一步身败名裂，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们自己考虑去吧，你们想怎么地吧。有人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啊，大帅语重心长啊，怕我们闹得太过分了，再往前进再往前逼，身败名裂全好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事都没了。看来大帅心里头有底，他自有安排，用不着我等操心。有的呢不理解，写这玩意儿干啥？什么意思呢？是怎么解释？反正你明白也好，糊涂也好，曾国全懂的。把这字拿到我那屋去，好好珍藏起来。各位，散了。我九爷，钦差大臣复明啊，这就来了。你说咱们怎么办的？他就查这事儿来的。有办法，你们走吧，走，别操心，走，滚。呼噜呼噜都散了。曾国荃一琢磨，今儿我哥真生气，撂抹脖子，我把我哥气坏了，厚着脸皮来看哥哥。进屋一瞅，曾国藩把衣裳换了，脸朝里，拄着腮，正在闭眼生气呢。曾国荃到屋坐了一会儿，觉着挺不自在。哥，你还生我的气呢？哥，我错了，那这玩意儿也难怪我是人呐。

我有七情六欲，是井头鼻子。我刚才我就想啊，哥呀，那个历史上都说吴三桂造反，指责吴三桂出尔反尔，不是个东西，我看不一定，岂不知吴三桂造反也是逼的，不逼能吗？人呢，光看这一面没看到那一面，哎，往往都是这样落井下石，不是一碗水平端的。哥，你要认为我做的不妥，那就算拉倒呗，您是我哥，我才敢直言呢，不借我说吗？曾国藩一听曾国荃还不错，把话拉回来了，翻身坐起，老九啊，我的好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过分的话别说，过头的话别讲，是你们都立了大功了，你看看那些人骄傲自满狂妄之极，立功不假，是他一个人立的功啊，老九包括你我在内啊。哥哥常说，长毛子之所以有今天，天意已定，这是天数，人只能归功于一半，另一半是天意。那么头些年你打怎么打不灭他，头些年怎么越打他越厉害，到现在怎么一打他就完了，老天爷震怒了，不要归功于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不到一定的气数老天爷不支持，试试将一事无成。咱们常说这句话，办事是由人，决定是由天，懂吗？我懂了，哥，别生气了，咱们谈点正事儿吧，好吧？说吧，什么事儿？哥，钦差大臣傅明阿明儿个就到了。刚才朱焕章他们说的也不是瞎话，朝廷对咱就是不放心，派了个钦差，名义上视察满城，满城有什么查的？他们旗人满人不就那么点事儿吗？实质上来查金银财宝的下落，实质上来找咱的毛病来了，你看这应该怎么办？他是奉圣旨而来，我们只有欢迎，盛情款待了，找毛病是他的事儿啊，那咱有什么办法？话不能这么说，哥呀，我刚才想了一个万全之策，您什么都不用想，有我呢，有我呀，您就接待他，您累怎么说怎么说，哄得他高高兴兴，到时候我对付他，你看好不？老九啊，不兴犯驴啊，你要蛮干，哥哥可不答应。哥，你放心，我没说万全之策，让他高高兴兴的耳回，还得替咱们说好话，这你看我还做不到吗？我指挥千军万马都行，摆弄他我摆弄不了吗？行了，有这句话哥哥就放心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傅明啊到了，绮罗伞盖，钦差大臣那嘴撇的，傅明啊觉着自己了不起，头一个名正言顺的江宁将军，江宁就是南京啊，我奉旨上任，我是将军。什么叫将军？满人派的特殊代表，大城市京都各地都有将军，将军不受督府的管束，不受地方管束，独立享受特权，在这干嘛？监视你们，老实点，好好干，不好好干收拾你们，也掌握兵权，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满洲建国就有，你惹得起吗？另外这傅明啊临来的时候，僧王僧格林沁向他交代的，这僧格林沁不知道为什么掐半来眼角看不上曾国藩，老找曾国藩的毛病，来就是告诉傅明啊，你到那儿去查去，一定查清楚，我怀疑李秀成他们抓住没抓住都是两可，很可能造谣生事。

0: 把这个事儿落实，抓住为什么不送到朝廷来，哎，这是一。二，江宁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你一定要查清楚，曾国藩贪多少，曾国荃贪多少，他手下人贪多少，弄一本细账回来禀报我知，然后我好奏明太后和皇上。王爷你放心，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他是带着使命来的，坐着官船，气魄的不得了，绮罗伞盖，身穿黄马褂，船舱里头一坐，把那嘴撇的都跑后脑勺去了。曾国藩是干什么的？坐着绿泥大轿到了下关码头，领着人到官船上来见钦差大臣傅明二，过去不认识，头回见面。一瞅这傅明二大胖子，那肚子噔楞噔楞的，脑满肠肥呀，可会享福了，一天无所事事，什么有营养吃什么，什么开心干什么，他能不胖吗？尤其这次奉旨而来，这又是个肥差，找茬来的，要达到他满足了满意了，他就少说两句，不满意多给你嘱上几句，这就是钦差呀。所以说最好的差事。曾国藩在官场几十年不懂这个，见着面非常恭敬，一躬扫地。论说他们俩的官职，曾国藩比他大的多，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啊，管着四省的军权，另外恩封的太子太保一等侯，世袭罡替，协办大学士，比他高的多。但你别忘了他是满人呢，那时候那个民族政策不到家，民族之间存在着斗争，存在着矛盾，他老给你整出差别来，其实都是中国人，何苦来的呢？啊，不行啊，满族优越，我们掌权呢，就得管着你汉人，叫你这个心里头他别扭。这一行礼，傅明二一看啊，这瘦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呐、啊，这老头挺客气啊，一点架子没有，所以就站起来，哎呀，还礼还礼，曾大帅，见着您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谢坐，将军大人一路乏累呀、啊，下官。裴将军进城歇马，公馆都给您准备好了，我接您来了。哎呦，大人让您费心了啊，有话好说。把他接进城里，安排最好最好的下处，下榻之处，原来的明王府给他收拾出来了，那里头收拾得太漂亮了，他挺满意。坐下来，曾国藩陪着他就盛排宴宴，吃完了又陪着他视察满城。要是满城是干嘛的？皇家八旗军队驻扎的地方，就是兵营，毁于战火。原来不有明故宫吗？明朝的故宫大部分不存在了，还存在一部分，这一部分作为满城，将军住在里头，将军的八旗子弟住在里头，还有兵营毁于战火了，一片瓦砾。但是在视察当中，曾国藩表示钦差放心，原来这个满城我觉着不够气派，不管钱从哪儿来，我要扩大一倍，把将军府满城修复，年底就叫他竣工。包将军大人你满意？
1: 行，我相信曾大帅说话算数，好好好，那我就满意了。
0: 另外视察齐营，
1: 八旗子弟可以住到这儿。您别管我想什么办法，也扩大一倍，比没打仗之前还要气魄，您就放心吧。哎，曾国藩净说这话，处处尊重他，富明啊挺满意，心说没白来，陪着他转了三天，到第四天了，请帖下来了，说曾九帅身体康复了，要设牌宴宴，款待钦差，请副将军出席。行，曾九帅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荃呐、曾国藩的兄弟，我想见识见识。据说这小子没少贪呢、金银财宝叫他划拉老了。重点我就是查他。第二天出席宴会，等坐着轿子来到巡抚衙门，因为现在曾国荃是实授的浙江巡抚，没到浙江上任，暂时在这儿办公，有巡抚衙门。等到了这一看呢，把他吓一跳，府门紧闭，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接待，一跺脚大叫詹臣，轿帘打起来，富明啊往外看看，哎，是今儿个的日子吗？将军没差，怎么没人接呀？什么意思？去叫门，格什哈过来了。格什哈是手下的亲兵，不满意，听说有这么请客的吗？门口连个小孩都没有，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衙门的角门开了，出来个老头，
2: 找谁？
1: 找谁？这是浙江巡抚衙门吗？一点不错呀，你找哪位？我说今天九帅请客，请我们将军钦差大人，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呢？你说什么？请客？我们来赴宴来了。我咋没听说呢？
2: 我问一问啊，有没这事儿？
1: 嘿，哎呀，富明啊，听得清清的，怎么我闹错了？要不是曾老九戏耍我，哎，好小子，你可要找倒霉呀、他正想着的时候，老头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就见中门大开，曾国荃全身的官服，率领各营的营官出来迎接，小跑到近前呢。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钦差大人在上，我叩拜钦差大人。哎，请起请起，您是曾国荃
2: 啊？巡抚大人，
1: 哎呀，弄糟了弄糟了，里边酒宴都准备好了，让这看门的及时送信儿。你说这老糟头子颠三倒四，拿东忘西，把这茬给忘了。将军无论如何你得受罪，往里请往里请吧。富明啊往里走，心也不痛快，一边走着一边说，巡抚大人，你战功卓著，连江宁都能光复得了，这老糟头子你治不了，把他打回来就得了，守门的人派个精明强干的不就得了。将军有所不知啊，这老头名义上是把门的，资历很深的很深的。你知他的资历吗？他原来的时候就跟着湘勇转战了十几年，功劳立了不少，俩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现在他的名义上是副将，但您知道副将是虚衔儿，光有那个衔儿没地方领饷去，要把这老头打发走了，包括他俩儿子加在一块，这钱就得上万两，我上哪拿得出这些钱去？我没钱呢。所以就将就使唤他，像这种人我手下大有人在，没钱不好办事儿。富明啊一听这跟我苦穷那是啊，先提钱，别跟我玩轮子，有账咱不怕算，慢慢来。
0: 想到这儿往里走，倒是正厅，呵，在座的营官坐了十桌，呀哗嚓嚓的，全都是满员呢。一看进来人了，呼啦朝全站起来。曾国荃给介绍：“各位将军，看见没？这就是钦差大臣，傅明阿傅将军，是将来的江宁将军，大家欢迎！”哇，掌声雷动。场面挺热烈，傅明啊脸上带着笑啊，别客气，中尉辛苦了，别客气别客气，请请请请，请到正座，两把椅子两张桌，请他坐到上吹手，曾国荃在下吹手相陪，将军坐，有人沏茶，谁看这茶壶啊，嘴儿打下一半儿去，你看这壶赶上尿壶了都。也没擦一擦，怎么这么脏？这什么壶这是？把那碗拿上来一看，竟带锯齿儿的。嘿，傅明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心说曾老九，你拿我耍着玩呢？有心动怒，有失身份。再往下一看，这什么人都要饭花子的事，穿那衣裳补丁摞着补丁。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往桌上下一看，都穿草鞋还有光脚丫子的，你瞅那脚半年没洗了都。我这花子队这是。他问曾国荃：“九帅，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一字大营我手下的营官，营官全参加了啊。这都营官。”太困难，换不起衣裳，连鞋都买不起，就这么跟花子队一样。您来了太好了，我正想跟您诉诉苦，求钦差在太后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给我们拨点钱来，大家换换装。你看到冬天连棉裤都没有啊。呀哈，傅明阿姨听这好哎，我来查他的钱来了，他向我苦跟穷了，一看也真够惨的，这不都要饭花子吗？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各位，今天大家非常高兴，我们有幸见到钦差傅将军，大家现在就举杯为傅将军接风洗尘，拿酒来。酒宴摆下，傅明啊，你看那么胖可馋了，一顿不吃好的他睡不着觉头啊，吃得惯惯的，他以为着曾国藩请我山珍海味，曾国荃请我也错不了，再一看这菜和这饭咧嘴了，都是泥盘子泥碗，端上的是普通的庄稼饭菜，就是就吃这玩意儿，我家那狗都不吃，慢说人呢。哎呦，曾老九你真行你。脸上不高兴，曾国荃赶紧给满酒。将军来，我敬您一杯，你先喝这杯。各位陪将军喝一杯，华春站起来。迎接将军大人，将军大人辛苦了，干干。啊啊哈，干，不乐意，这酒他妈也好不了。耶，真没想到这酒咋这么好喝，别看菜不怎么的，酒可太好了。哎，九帅，我真没想到你这什么酒啊，怎么这么甘甜可口，喝一口心里怎么这么舒服啊，走五官通七窍，什么酒？哎呀将军呢，实不相瞒，打下江宁啊，我得了两件宝物。哦，哪两件宝物？头一件就是酒，您喝着好吧， 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宝物，那是什么？现在不说，现在不说，先喝酒，完了您再知道知道啊。现在先不说，这酒好吧？
1: 当然好了。
0: 哦，这是宝贝，宝贝。洪秀全这个东西，据听说啊，他手下人说的，他打进江宁之后，建造天王宫，哎，无意之中一破土，从地底下挖出个酒窖来，埋了多少年不知道，其中有十坛子黄蜂玉酒，我朝还没有哇。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书接前文，九帅曾国荃宴请钦差傅明二，在酒席宴前呢，把傅明二气得鼻子都歪了。一瞅这简直是花子对，衣冠不整，这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吃的这个菜就是普通的家乡菜，比老百姓吃那也强不多少，心说就请我吃这个，我以为山珍海味，没想到这么对待我，实在是拿我没当人呐。但是咱说了，唯独他喝着酒哎，真不错，甘甜可口，而且喝下一口去，走五官通七窍，甭提多舒服了。什么酒？哈哈哈哈！哎呀，将军呢，实不相瞒，打下江宁啊，我得了两件宝物。哦，哪两件宝物？头一件就是酒，您喝着好吧，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宝物，那是什么？现在不说，先喝酒，完了您再知道啊。现在先不说，这酒好吧？当然好了。哦，这是宝贝。洪秀全这个东西，据听说啊，他手下人说的。他打进江宁之后，建造天王宫，哎，无意之中一破土，从地底下挖出个酒窖来，埋了多少年不知道，其中有10坛子黄蜂御酒，有人说好像是朱元璋那时候就有，也不知谁埋到地底下的，没被人发现。这10坛子酒。洪秀全打开一喝，哎呀，这就是甘露啊，喝了这种酒，咽年

0: 哎，医生，
1: 有利身体健康，而且有味甘甜，这是天露一样。洪秀全就这些年舍不得喝，喝了九坛子，剩下一坛子叫我给夺到手了，这就是那种御酒，我得了一坛子。说实话，我想原封不动进献给皇上和皇太后。说将军你来了吗？你来了干脆吧，也不往上交了，就打开让将军一醉方休，我们借了您的官了。原来如此，好酒，这一坛子能有多少？刨出今天咱们喝之外，还能剩多半坛子，给我吧，给我吧，啊，封上，我带回京去，也让大家品尝品尝。那好，既然将军不嫌弃，自然我送给将军了。来啊，把剩下的酒封上，搬到船上啊，这给将军的。是，这还足够，左一杯右一盏，喝的这高兴劲就甭提了。正这时候，手下站起一名将官，挺大的声音：“九帅，钦差大人，我说两句行吗？”嗷这一嗓子，把傅明案吓了一跳。往下一看，站起一条大汉，穿着粗布衣服，肩头上也有补丁，打着赤脚，迈步来到前边。曾国荃一看，手下的大将李陈典，这是一员虎将啊。陈典呐，什么事儿？九帅，钦差，酒席宴前无以为乐，咱这也不养歌妓，干这么喝酒一点意思也没有。为了迎接钦差大人，我打算在席前练练拳脚和兵器，以助酒兴。大人，你愿意看吗？傅明啊，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哈哈哈！军人以习武为上啊，本将军也喜爱刀枪棍棒。那么，将军你就费力了，哎，多谢大人。九帅，那我可练了，练练练。这地方也大，有的把桌子往两旁撤了撤。再看李陈典，拿着根带子在腰里头一围，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手往下一塌，各位上眼，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套拳，明眼人跟行家李守认识，一看练的是南拳。傅明啊也是军人呐、啊，他真爱惜这个。一看，好，不错。九帅，他叫什么名？李陈典，一员虎将。听说打江宁第一个冲进城去的就是他。对，一点不假。好，练得不错。眨眼之间，这趟南拳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大家是掌声雷动，好嘞好嘞。李陈典行了个礼，刚要归座，这边又站起一个，等等等，你先别回去，等等。站起这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也是一名营官，叫刘连杰，大个儿，细高挺，也是一员虎将。刘连杰出席到了近前，大人，九帅，刚才李将军练得真不错，哎呀，练得我手心脚心都刺痒，一个人单练似乎没有多大的意思，我打算跟李将军来个对打，大家以为如何？好啊，练对打更热闹。傅明啊点点头，嗯，那我倒要开开眼，行吧。来来，李将军过来过来。刘连杰、李陈典二人一抱拳，互相道了个请字， 插招过市就打在一起。他练的是乌家拳，乌家拳对南拳，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擒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精彩，不少人都站起来看着，好，都是干这个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人家同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招法，人家伸出那手来，抬起那腿来，都有独到之处。二人打斗的三十几个回合，就见刘连杰冷不丁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上腿一晃，哎，身子一转，腿在后头叭一抬，一个倒踢儿。李晨点没加留神，正踢在这裆里头。这男人以裆为主啊，那样踢上受得了，啪就这一下。就听李晨点，哎呦李晨，哎呦我的妈，双手一捂这裆，哭腔坐在地上，脸也变了色，汗也下来，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哇乱了。富兵啊也愣了，哎，失手了，没事没事，快看看，请郎中。郎中也来了，李晨典也起来了，过了劲儿了。哎，刘连杰，你小子什么东西，你怎么暗下毒手？酒席宴前我们叫比武助兴，对不对呢？点到为止，你怎么下狠手往我致命之处踢呀？咱俩何仇何恨？刘连杰一听，怎么的，打仗没好手啊，虽然是咱们祝酒兴，也是真打呀，这玩意也没什么奇怪的，你干什么不乐意？我就不乐意，你是在找我毛病，我找你什么毛病？我说前者是这么回事吗？你进城了什么也没得着，你反误我的军队，进了城了搂了不少金银财宝，你在九帅面前告了我一状，你那意思似乎我搂了四五千两银子，有没有这事？你当众你给我说清楚，那你到底搂着没？我狗屁也没搂着。俩人三说两说又往一块抓呢，这要真伸手，曾国荃一看，算了算了，成何体统，钦差在这儿呢，不怕丢人现眼吗？钦差大人，这些人呢牢骚满腹，你看本来嘛都说江宁城金银铺地，说这话你神乎其神，说货物堆积如山，结果什么也没有，我手下带兵的大将进了城吧，谁也没划得着，结果呢背后有人指责说他们腰包都肥肥的，所以都憋着一口怨气。你看这不又扯上了，三句话不离这个主题，不行再提这事儿啊。本来什么也没得着嘛，就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的弟兄们舍死忘生攻进江宁，什么都没得着，不委屈吗？还背着个黑锅，有人指责我们得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这小子将来就有了孩子，也没屁话，说了些粗话。富明啊一看，哎，算了，各位各位，都是当武将的火气太旺盛了，把话说开了就行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坐下。干嘛演戏叫富明啊看？富明啊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场风波刚过去，曾国荃那儿没完，我你们俩小子听着啊，人前出丑岂能善罢甘休啊，这笔账非算不可，你们认为就完了，给我丢人，来来，牵两条狗，弄两把飞刀来。富明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牵两条狗还弄两把飞刀，这什么刑法呀？时间不大，狗牵来了，飞刀拿来了，就帅 一切被

0: 手牵过来，把刀子他接到手里头看了看，锋芒利刃。李晨莲、刘连杰，你来过来。俩人过来了，九帅，给，一人一把刀，一人一条狗，怎么罚你们？把狗松开，让他往树林跑，没进树林子，你俩得飞刀出手。如果刺中一只狗者，今天免去惩罚。匕首落空，没把狗刺伤或者刺死，就拿你毙命，就把你杀了。要不你们得造反。富明啊，看了看，离着那树林也有七八十步远了。那狗跑那么快，这把刀子能刺得中吗？这玩意儿都神了。看来这两个人的命保不住了。曾国荃一声令下，就把他们杀了。就因为闹这点事儿，激怒了九帅。你说自己是客人，怎么说呢？这话，开开眼界吧。没言语，站到旁边。这时候过来俩当兵的，每人掌中一条鞭子，站在这狗后头。曾国荃看了看，做好准备。俩人每人拿着把飞刀，小刀都不长，一尺多。做好准备啊，放狗。狗环摘掉，当兵的拿着鞭子照那狗屁股狗腿上，啪啪，鞭子一抽上，那狗受得了，哇哇叫的一溜烟奔树林就跑下去。两只狗是齐头并进啊。再看李晨典、刘连杰，每人各选中一只，瞄好了准儿，一道寒光，其中有一条狗咯喽一声摔了个前墙，就在这后脑勺这刀子给钉上了。与此同时，那条狗脑门上也中了一刀，咯喽一声摔倒在地，都没进树林。百发百中啊，富明啊看得清清的。富明啊心里暗想，可了不得，我认为湘军呢也是臭要饭的，没什么战斗力。刚才一看这帮人衣服不整，跟花子队差不多少，粗鲁至极，没想到身有绝技呀、啊！啊，这出手不凡呢、啊！哎呀，这种功夫我还真没见过。这是狗啊，要刺人的话不费吹灰之力，那人怎么跑得快？没狗跑得快，这要把他们惹翻了。我就是那条狗啊，嗯，冒了汗了。曾国荃看了看，算你们俩小子便宜，免去惩罚。钦差大人，走，回屋喝酒。到屋里头这酒没法喝了。书明啊，这心呢来回翻个，还想方才的事儿。钦差大人，方才卑职讲了两件宝物，其中的一件就是酒，另一件宝物你想不想见一见？
1: 啊，对对对，是，哈哈
0: 哈，当然想见了。什么宝物？让本将军也开开眼。开上来。再看几个当兵的轻手轻脚，抬进了一轿子，就坐在那大轿，把这个轿子抬到堂屋正中，轿杆撤下去，轿帘蒙得严严实实的。曾国荃拉着富明啊来到轿前，将军请上眼，撤垫轿帘啊，唰，四面的顶什么全撤掉了。

0: 出来里边的东西，刷一下子这围子离撤掉了，光滑夺目，刷刷刷，什么东西？朱文啊，仔细看，哎呦，一人多高的珊瑚树，就这珊瑚树没见过，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清香，这香味从哪来的？哎呀，这是龙宫的宝贝啊，从画上见过，别的真事的没见过呀，真是稀世的珍宝啊！哎呀，嘿呀，说到这咱就说一句，就像这样的宝物，曾国荃为首下边带兵的营官都搂老了，都搂肥了，都你别看当着面苦穷，实质上都肥肥的，挑出最好的一件给他了。当曾国荃表态，将军你来了不容易，这件东西就算作礼物，代表我和我集资大营六万将士送给将军。傅明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乐得都要发疯，身份的关系不好那样，心里高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是国宝，我怎敢私人收受？哎呀，钦差您别客气了，您为了朝廷劳苦功高啊，您能驳我的面子吗？我没说吗？这不是我个人，代表我集资大营湘军六万将士送给将军的。将军笑纳了，好吧，要这么说我确知不公了，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人小心护送，给将军抬到船上去，抬船上去。这还不说，曾国荃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张票子来，银票往前一递，偷偷的，将军你真不容易，清官骑瘦马，我拿不出更多的来，这一张小小的银票，你买包茶叶喝吧。别，这大家都挺苦的，这哎，拿下拿下，这五万两银子，五万呢、啊，这数目可以说是够惊人的。你说军饷几十万几十万，那国库开支，这是私人送的。傅明啊一想，又给我珊瑚树，又给我银票，够意思，够意思啊！算了吧，查什么？认真的查，不管查出多少来，也没我的事儿。充其量都充作国库，这是我个人得的。睁一眼合一眼，算了吧。非常受感动，九帅，你看你这么困难，哎，那的，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来日方长，咱们经常在一起相处，还希望将军提携。没说的，没说的，咱一见如故，那我就收受了。飞起来了，今儿走的全国银号就可以提现款，心满意足。宴会散了，曾国荃率领各营的营官相送，他在这儿住了五天呢、啊，这五天是功德圆满。他非常高兴，最后曾国藩、曾国荃把他送到船上，临行之时还交代将军多多在朝廷多加美言吧。没说的，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我亲眼目睹，我都看见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对对，是怎么回事？把他送走了。曾国藩一看他走了，笑着看看曾国荃，老九行，你这戏演的不错。大哥，耍他不跟耍小猴一样吗？完了，曾国藩是心花怒放。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尖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记忆，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大名鼎鼎的越王勾践剑重现于世，历经千年，其锋利程度令考古专家和研究学者们惊叹。古人究竟是如何将它铸造出来的？致力于文物修复的敖朝宗父子能否破解勾践剑的古法铸造之谜？他们能否成功复制出天下第一剑？一块出土于新疆的小小织锦，竟出现了神秘的字样：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经过不懈努力，利用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终于重现了这块吉祥织锦。它背后的纺织技艺与文化寓意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痴迷于明光凯传说的甲胄复原师温晨华，历经画稿、热锻等7步繁琐工序，终于重现了这幅让西魏名将蔡攸所向披靡的明光铠。这件铠甲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让它能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技艺，体验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见证古代文物复制的传奇。1965年冬天，湖北省江陵县的济南城，一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古墓的发掘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一个不起眼的黑盒子引起了发掘人员的注意。当盒子被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寒气逼人的宝剑。只见剑身通体装饰着黑色菱形暗纹，突出的剑格一面镶嵌着蓝色琉璃，另一面镶有绿松石。剑首的圆箍内铸有非常精细的11道同心圆，经测量，这把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符合春秋时期青铜剑的形制。考古人员仔细将剑清理干净，竟发现剑身靠近剑格的位置还刻有8字铭文。宝剑的发现轰动了当时整个考古界。毕业于武汉大学材料物理专业的江旭东博士，自2013年进入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成为一名文物医生后，他曾对剑身8字铭文的破译过程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
4: 第2个字是叫越王，后面4个字叫制作用剑，唯独就是第3、第4两个字的话，当时没有办法解读出来。 所以当时的话就把剑的这个铭文啊拍照和做拓片，

0: 分别寄给了全国十几位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有古文字专家。然后通过这个两个多月的书信往来啊，这些专家们每个分别进行了讨论。第三、第四两个字呢，在古文当中读成是鸠浅，鸠字的话通钩字，浅字就通剑字，所以说最后把这把剑的确定的是勾践的剑。
1: 一时间，越王勾践剑重现于世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大家都不敢相信，那柄曾在古籍上出现过的传奇宝剑竟然是真实存在的。1977年，考古专家们齐聚湖北省博物馆内，一场特殊的实验即将进行。考古专家陈振玉此时正手握勾践剑，在众人的注视下，考古专家手持勾践剑在这落纸上用力划过，只见23层纸张瞬间裂开。在短暂的安静之后，周围的人群响起了阵阵掌声。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勾践剑仍能轻松划破23层纸，这令人们震撼不已。从此，这把剑便被冠以了天下第一剑的美誉。但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越王勾践的佩剑为何会出现在一座楚国的墓葬当中呢？为此，他们只能翻阅古籍，寻找着勾践与楚国之间的蛛丝马迹。唐朝时期的杂记《主公旧事》中曾记载，越四者，越王勾践之女，昭王聘为妻。考古学者认为，越王勾践既然将女儿嫁给楚昭王，以此拉拢楚国共同队伍，他一定会准备大量青铜礼器，而这把佩剑或许就成为嫁妆之一。除了这种嫁女说之外，还有一种观念被人们广泛认可。《史记·勾践世家》曾记载，魏越季，莫若结齐，亲楚复晋以后吴，吴之至广必侵战，使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成其弊，可克也。勾践试图与齐晋楚三国交好，表面上厚待吴国，使吴国放松对战争的警惕，这样楚国可以联络三国的势力，趁机攻克吴国。而勾践在实施亲楚外交时，便很有可能将颇具价值又表心意的佩剑赠送给楚国王楚。历经千年的勾践剑如今依旧寒光逼人，坚韧锋利。它究竟是如何铸造出来的？不少民间铸剑爱好者对2000多年前这样高超的青铜剑铸造工艺产生了好奇，甚至有人想要复制出一把一样的勾践剑。在如今的科技手段下，人们还能否铸造出一柄一模一样的传奇之剑呢？敖朝宗和他的儿子敖兴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996年，退休后的敖朝宗开始专门从事青铜器的修复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敖朝宗受邀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修复文物。不久后，他便和儿子敖兴华一同展开了勾践剑的复原工作。他们想要破解勾践剑的古法铸造之谜，铸造出一柄一模一样的勾践剑。文物是文明的印记，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曾经存在的标志。当勾践剑从博物馆走进人们的生活，它就变成了一个鲜活的存在。当历史变得能够被触碰，曾经的辉煌与传奇便再次焕发出新生。最新于破译古代文明密码的不只有敖氏父子。1995年，刚刚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不久的新疆小伙艾在兹阿卜杜热西提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次偶然间的回眸竟引出了一次千年之锦的惊世发现。已经在新疆尼雅遗址区发掘数月的考古队终于迎来了曙光，这里陆续出土了铜镜、铁刀、弓箭

0: 等一系列珍贵文物。这天，当考古队员打开八号墓的棺椁，棺椁里男性尸体的右臂上绑着的一块东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尽管它已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人们依然能辨认出这是一块织锦。这块织锦平整厚实，色彩艳丽如新，上面绣着的白虎、鸾鸟、麒麟、凤凰等瑞兽祥云，是典型的汉代纹饰。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这块织锦上隐约可见八个小篆字体的汉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考古队员小心地将这块织锦取下，仔细观察。这块织锦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在织锦的两边各缝缀着三条黄白色绢带，方便绑系在手臂上。从墓葬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这块织锦很有可能是在男主人引弓时用于保护手臂的护膊。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上面清晰呈现三个小篆汉字“讨南腔”。由于这两块织锦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锦上裁剪下来的两部分，把护膊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神秘的五星、中国、南腔所蕴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翻阅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西汉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意思是，当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呈现出五星连珠的罕见天文现象时，出兵十分有利。而《汉书·赵充国传》中也记载着一个故事，似乎与“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有着莫大的联系。神爵元年，汉宣帝任命将军赵充国管理抵御西羌的事务。由于皇帝并不明白前线的状况，只是急于建立和武帝一样的丰功伟业，于是他一边给赵充国增派兵力，一边催促他尽快迎战，甚至下诏给赵充国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立，蛮夷大败。”面对着这样紧急的战事，赵充国临危不乱，不负皇帝期望，带领10000将士攻击西羌，大获全胜。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祈福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呢？20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生产了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话，调拨到如今新疆地区。尽管当地的民众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妥善保存，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坟墓，这很有可能就是这块织锦的前世今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专家随即对这块织锦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尽管这块织锦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用手轻轻触摸，织锦依然十分柔软舒适。仔细观察，织锦所用的蚕丝仅有头发丝的大约1/10。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名誉馆长赵峰对不同蚕丝的种类和特点十分熟悉，在他眼中，桑蚕丝就是最为珍贵的织造材料。
1: 桑蚕吐出来的丝呢，总的来说比较白净，比较圆润，比较均匀，因为它的这个截面啊，它是一个钝三角形，它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这个环境里面，它吃的东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营养丰富，比较均衡，所以它的丝的品质就比较好。这是我们汉代织锦所用的纤维材料的特点。
0: 丝质如此柔软，却能在千年后保持得如此完好，这块小小的织锦从此闻名于世。为了让这块重见天日的织锦在后续的研究和展出过程中不受破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立即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织造专家，开始对这块五星锦进行复制。2005年，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在历史的长河中，像五星锦一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文物少之又少，无数璀璨的瑰宝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不幸消失，成为了历史之谜。然而总有人痴迷探索，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传说和史记中捕捉信息，试图重现那些失落的辉煌。温晨华，甲胄复原师，几年前他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唐朝将领张议潮的故事。玄宗末年，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了争夺统治权的内乱，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内战不仅民不聊生，更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在内乱的纷争中，边境部落趁机大举入侵，发兵攻陷陇右、河西大片土地。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边境部落攻占沙洲，生活在沙洲的百姓从此沦为了奴隶，每天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张议潮亲身经历了这段悲惨的岁月，他怀着对入侵敌人的怨恨，无比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大唐，将这些侵略者赶出家乡。公元848年，边境部落的境内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国力下滑，内乱不止。张议潮抓住机会，率领一众人马驱逐了镇守沙洲的守军，并在此后逐步收复了瓜、衣、西、甘、肃、兰、善、和、民、阔等十州的土地，重归唐朝版图。皇帝随即授予他为节度使，他也成为了名震一时的英雄将领。很多考古学、历史学专家学者认为，作为一名有着赫赫战功的统领，皇帝很可能曾授予他一副明光铠作为表彰。中国古代的甲胄在世界甲胄历史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古代所有的甲胄中，明光铠可谓是最神秘的一种。唐六典中曾记载了13种唐朝甲胄，分别为明光铠、光耀甲、细鳞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造卷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明光铠位列13甲之首。唐代史学家令狐得分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周书蔡佑传》中也曾有记载，有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文中描述的蔡佑身着明光铁铠，像铁做的猛兽一般冲向了敌军，令对方闻风丧胆。金光闪闪的铠甲仿佛神勇天柱，这样的场景引起了后世人们的无限遐想。
2: 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当中哈，张议潮的骑兵哈是穿戴铠甲的，但是张议潮本人呢也是骑在马上，但是呢没有穿铠甲，他应该是这个归义军的最高统帅，他也经常征战一线的话，他肯定是需要铠甲的。

0: 作为一个甲胄复原师，温晨华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复原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张议潮身穿明光铠凯旋而归的英雄形象。但是翻阅资料，温晨华发现，至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出土过完整的明光铠。对于一位甲胄复原师而言，这几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我看到的铠甲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绘画呀、雕塑啊，真正的实物没有见过。其实是心里头一直有这个期待，但是去做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是挺难的，所有都要重新开始。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始尝试将一些文物复制出来，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新疆出土的五星锦，以其精细的做工和神秘的寓意惊艳了世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制造专家们试图通过现代制造技术完美地将这块织锦复刻出来。在文物复刻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只有对文物进行还原和修复。历史上威震八方的明光铠至今仍未在任何考古挖掘中出现过，因此甲胄复原师温晨华只能通过古籍和文献中的资料尝试使用古法进行复原。文物复制必定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古人制作这些文物的方法，而每件传世的文物制作的方式都一定大有讲究。为了更好地复制勾践剑，敖氏父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两种主流铸造工艺，一种是施蜡法，另一种叫泛铸法。
2: 施蜡法是你先得有个模具，然后把模具转换成蜡型，把蜡型模具直接的埋在那个耐火材料里面，经过高温把蜡型退出来，然后再浇筑铜水，而转换成金属材料。但是施蜡法它有时候因为蜡的材质，它会后期容易变形啊。还有一种统称为陶范，它是制作成金属模具以后，在砂型里面把模具埋进去，然后把模具取出来直接的浇筑。陶范的优势在于它成型的模具翻圆啊非常准确。所以说古人工匠的认识中一直应用的这个陶范制作，填补一些精密粗糙的施蜡法的计算缺失吧。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技艺，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中国古代的甲胄在世界甲胄历史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古代所有的甲胄中，明光铠可谓是最神秘的一种。唐六典中曾记载了13种唐朝甲胄，分别为明光铠、光耀甲、细鳞甲、山纹甲、乌锤甲、白布甲、皂卷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明光铠位列13甲之首。唐代史学家令福德芬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周书蔡佑传》中也曾有记载，幼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文中描述的蔡佑身着明光铁铠，像铁做的猛兽一般冲向了敌军，令对方闻风丧胆。金光闪闪的铠甲仿佛神勇天柱，这样的场景引起了后世人们的无限遐想。
5: 在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当中哈，张议潮的骑兵哈是穿戴铠甲的，但是张议潮本人呢也是骑在马上，但是呢没有穿铠甲，他应该是这个归义军的最高统帅，他也经常征战一线的话，他肯定是需要铠甲的。
4: 作为一个甲胄复原师，温晨华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复原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张议潮身穿明光铠凯旋而归的英雄形象。但是翻阅资料，温晨华发现至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出土过完整的明光铠，对于一位甲胄复原师而言，这几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5: 我看到的铠甲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绘画呀、雕塑啊，真正的实物没有见过，其实是心里头一直有这个期待，但是去做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是挺难的，所有都要重新开始。
4: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始尝试将一些文物复制出来，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新疆出土的五星锦，以其精细的做工和神秘的寓意惊艳了世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制造专家们，试图通过现代制造技术完美地将这块织锦复刻出来。在文物复刻过程中，有些时候并不只有对文物进行还原和修复。历史上威震八方的明光海，至今仍未在任何考古挖掘中出现过。因此，甲胄复原师温晨华只能通过古籍和文献中的资料。

0: 尝试使用古法进行复原。文物复制必定困难重重，当务之急是要先弄清楚古人制作这些文物的方法，而每件传世的文物制作的方式都一定大有讲究。为了更好地复制勾践剑，敖氏父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两种主流铸造工艺，一种是施蜡法，另一种叫范铸法。
1: 施蜡法是你先得有个模具，然后把模具转换成蜡型，把蜡型模具直接的埋在那个耐火材料里面，经过高温把蜡型退出来，然后再加速通水把它转换成金属材料。但是施蜡法它有时候因为蜡的材质它会后期容易变形啊，还有一种统称为陶范，它是制作成金属模具以后，在砂型里面把模具埋进去，然后把模具取出来直接的浇铸。陶范的优势在于它成型的模具翻圆啊非常准确，所以说古人工匠的认识中一直应用的这个陶范制作，填补一些精密粗糙的施蜡法的技术上缺失吧。
0: 1987年，安庆市第二自来水厂在基建施工中曾意外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在当时出土的12件器物当中，一件越王齐北古剑十分引人注目。考古研究人员在使用 X 光照射后发现，这把剑的剑首和剑柄有铸接的痕迹，这份资料也给敖兴华指明了方向。
1: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制作模具，制作模具的时候就必须像剑首、剑柄、剑格，它全部得分开制作，然后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再制作成整体的模具，最后再浇铸。分铸它毕竟能提高它的成功率，分铸的肯定比我们整体铸造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0: 公元前496年，伐楚获胜回国的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新丧，王子勾践即位，国势未稳之际大举兴兵伐越。年轻的越王勾践用奇谋大败吴师，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吴王夫差一举击溃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仆役。在饱尝失国的屈辱中，一心想要报复仇国的勾践在苦苦地寻找一个人和一把剑。传说在春秋时期，有位赫赫有名的铸剑好手，名叫欧冶子。他花了7749天找到了一种特殊的金属配比，为越王勾践铸造了一柄锋利无双的宝剑。如今虽然我们能从出土的勾践剑中一睹千年前铸剑匠人的非凡技术，可关于铸剑的详细过程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传说中的特殊的金属配比到底是什么呢？1977年12月，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学者，曾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的专家一同，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质子 X 荧光非真空分析法对勾践剑进行检测。
2: 青铜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合金，它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当然有些青铜器里面还有铅，就是铜锡铅的合金也是青铜。在越王勾践剑里面的话，我们检测出来它剑身的地方啊，特别是剑刃的地方，主要就是锡青铜，也就是铜和锡的合金成分在20%左右。菱形纹的地方呢，它的锡含量就比较高。另外它间隔的地方就是有3种合金，有铜、有锡还有铅。古代的青铜剑呢，它的锡的不同的含量对它的青铜的机械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0: 这次检测过后，科研人员通过数据汇总得出一份勾践剑青铜合金配比表。考古研究专家认为，由于剑脊含铜量多韧性好，才使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易折断。 而金属锡则赋予了勾践剑能轻松划破23层纸的锋利度。当敖朝宗父子见到这把剑的材料配比之后，顿时感到了压力，要想完全复制这把剑绝非易事。而在复原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温度的高低，然后浇铸的时候的快慢，它全部都会影响到青铜剑全身的这个青铜的比例。浇铸的时候进去以后，它的温度过低或者湿度含水分过多的话，流进的时候会影响它的铜的流速，然后在这期间青铜的含量比例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它就会影响到青铜的含量。它可能一个刀口没浇到，或者是一个花纹没浇出来，它全部都要重新返工重新浇铸。
0: 几乎在敖氏父子苦苦探求古剑铸造之谜的同时，五星锦的复制之路有了重大突破。专家借助经纬密度仪观察到，在这块织锦当中，每平方厘米的经线达到了220根之多，纬线却几乎看不到，只有区区48根，并且都是单色的白色的纬线。也就是说，经线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经纬线之间呈一横一竖，相互叠压交错。这是一种名为五重平纹经锦的制作工艺，而在我国数千年的织造史中，只有蜀锦具备这种工艺的特点。可蜀锦的技艺已经失传已久，专家们也从未发掘出任何汉代时期的蜀锦织机。究竟是什么样的织机才能制作如此复杂的工艺呢？就在这时，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的专家们想起了一件往事。上世纪70年代，当时他们也在研究汉唐经锦时，同样因为找不到对应的织机而烦恼。但是他们偶然间发现，街头的一位农民腰带上竟有着类似汉唐经锦的织物。大家颇感好奇，打听得知，这种织物是出自华阳地区的一种手工织机。这种织机后来被命名为丁桥织机。听说了这样的一段传奇故事，来自苏州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便想方设法找来了一台丁桥织机，他们希望这台织机能够完成五星锦的复制。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丁桥织机的门幅太窄，根本无法制造出幅宽超过30厘米的织物，而完整的五星锦幅宽达到了48厘米。什么样的织机能够织造这个幅宽呢？专家们立刻想到了最早起源于唐代的大花楼织机。大花楼织机也叫云锦织机，这种织机曾经制造出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专家们认为，经过改造，大花楼织机很有可能能够复制五星锦。然而，织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加到80片宗的时候，工人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复制团队再次研究起了这台织机，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加到80片宗的时候，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这时候，如果织工为了提起开口而增加力道踩踏板，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为了能在保护织机的前提下提起开口，复原团队只能采取一种原始的办法，人工帮忙提起宗。就这样，在历时1年多的时间里，复制团队终于制造出了外表、纹饰、图案大小及色彩几乎和五星锦色彩一样的纺织品。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研究人员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笑容。原来，这块复制的织锦不仅背面非常凌乱，经纬密度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这样的情况让复制团队不由得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难道现代技术真的不能制造出这块五星锦吗？一时间，大家

0: 背着明光铠的士兵占很大一部分，但由于在古代民间私藏铠甲是违法的，因此尽管曾经被大规模使用，明光铠依旧没能在历史洪流中被保留下来。早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装备了防御用的甲胄。最为原始的甲胄是由动物的皮革制成的，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锋利的冷兵器，而相对的，甲胄也完成了从皮革到金属的进阶。最早出现的是青铜甲，随后是铁甲。南北朝时期，灌钢法出现，在唐朝，这种冶炼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代匠人使用这种方法锻造而成的甲片，杂质更少，更加具有韧性。
1: 我们会找同时期的甲片的文物资料，这个呢是白荣金老师有一部书叫《甲胄复原》，在这个书的最后附录了中国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的所有全朝代的甲片的文物资料，有具体的外形，详细介绍的内容里有厚度有尺寸，连孔的大小都有。
0: 然而如果用这种方法铸造明光铠，在古代需要大约192到265天，而修理这套甲胄更是需要41名匠人的通力合作。如今想要复原明光铠的温晨华没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他想要小规模地进行复原，既要接近历史，又要提升复原的效率，究竟选用哪种材料和工艺才能复原出铠甲呢？在这个问题上，复原团队的成员们第一次产生了分歧。
2: 我觉得他们可以多去采用一下那些新型材料，去比如说那种复合材料，它重量轻，也较为美观，也省去了咱们很多工艺。
3: 既然咱们要做传统盔甲啊，咱们就要按照古代的那种工艺，比如说土法炼钢，这个会比较符合史实一些。
0: 成员们想选用铝合金、钛合金等复合材料进行锻打，温晨华决定尝试一下。他找来了比较容易加工的铝合金制作铠甲，并根据甲片的形状不停锻打。然而半个多小时后，已经有些气喘吁吁的温晨华却只将它的厚度敲打到了2.5毫米，只有原来的1/4。制作明光铠需要1000多枚甲片，按照这个进度，仅仅是将金属块打薄这一步骤就需要近1个月。况且在古代，铠甲是用来防御保护将士自身安全的，使用铝合金制作铠甲虽然能在形制上趋于完美，却也恰恰丢失了甲胄最本质的东西，安全性。可如果将材料换成兼具防御力和美观的钢铁，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将远超铝合金。至于成员们所提出的土法炼钢，完全仿造古人制作铠甲的想法，温晨华认为虽然非常值得尝试，可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下来，温晨华还是决定利用现代钢材，并尽量使用手工来进行甲片的制作。
1: 其实我们现在哈，只能说是做到了外形和古代的甲片相似，材质呢，如果要还原呢，那得从炼铁开始。我的能力暂时还做不到这个还原，因为我没有这个炼铁的这个设备跟这个能力，知道吧？当然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现代的钢材或者是钢锭，去把它敲打。理解一下，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去尝试去尽可能的接近用一些相对来说手工一点的工具，能不能够把那个骨甲片的样子模仿出来。
0: 首先温晨华将钢材对照着甲片的形状进行裁剪，钻出穿线所预留的孔，将甲片热锻和抛光之后，仔细敲打出贴合身体轮廓的弧度。不久后，温晨华端详着制造出的第一枚甲片，心里

0: 有任何喜悦。新冠制造出的甲片在外形上与甲胄复原中十分接近，可这些甲片是否能够坚韧，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温晨华不断重复着这种制造甲片的方式，直到1300枚甲片堆满了整个工作台。下一步的复原任务是将这些甲片穿缀在一起。经过2000多分钟的细心操作，温晨华的复原团队将1300枚甲片以一排排的形式穿缀了起来，就算使劲拉也无法拉散。就在他想要将这些穿缀好的甲片进行拼接的时候，难题再次出现了。每一层穿缀好的甲片应该以怎样的叠放顺序拼接呢？即便在现代很多影视剧的拍摄中，很多人也会忽略这个细节。究竟是上排甲片压着下排甲片拼接，还是反过来由下排甲片压着上排甲片呢？
1: 就是上压下的那个，
2: 对，顺水的。
1: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啊，垂直还是有一定的防御的，比如说像这个，还是有防御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正面攻击估计是无效的，那其实可以做一个从下往上的、
1: 这样子
3: 调甲缝、
2: 对，一个调甲缝的动作。
1: 嗯，
2: 但调甲缝的时候呢，它的肩部不用抬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它的两腋哈、始终是闭合的状态，没有留给对手任何机会，始终是闭合的状态。
1: 嗯，
2: 所以说他这一次有效攻击哈，还同时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1: 我的防护还是很严密的。
2: 对，他几乎不漏破绽。
1: 嗯，
2: 但如果反过来，
1: 如果下压上是什么样？
2: 这个时候我甲缝朝上，假设我头面部也有很好的防护的情况下，那你要攻击，有效的攻击是不是要挑这个甲缝？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哈。
1: 啊，这样只能从上面进攻。
2: 对，你如果要做有效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从上往下。哎，等一下，你看
1: 啊，
2: 双腋暴露了，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1: 我的缝隙就露出来了。
2: 对，你的缝隙就露出来了，这就是那个甲缝朝上的好处
1: 啊。对手这样的话，就对手不便于进攻，
2: 就是对手要进攻的时候，同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
1: 这个是拿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0: 温晨华将一排排穿缀好的甲片以下排压上排的方式进行拼接，看着铠甲一点点成型，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这样的甲胄是否能够有效抵挡住古代冷兵器的攻击呢？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

0: 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2: 高君宝来到庙上之后，你看见有一只毒箭提出来，必须要吸血。最后提出谁是人选，就得月娥小姐亲口给吸。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驸马又提出来了，不行，这不能。最后你给宝媒拉纤，我从中是媒人，不好使。多谢您老人家这一番的美意。说为什么不行呢？得有个原因吧。大驸马长叹了一声，我娶了玉翠大公主之后，她得的是痨病，到现在没有夫妻之情。洞房那一天，她就提出给我另立别墅，已经立了，皇上差不点把我杀了。自古以来没有驸马说是招妾的，没有。一妻二妾三房小，哪有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免不了我全家该斩，户灭九族，活不了。哦，你听完之后点了点头，驸马，照你这么一说，你这条命没救了。那我可要问你两句话，你愿意做盖世的英雄啊，还是愿意做千古的罪人呢？这句话怎么讲呢？晚生不懂，你不懂，我给你解释解释。本来你应该活，你不应该死。你活了之后，你能够杀敌，你能够夺回美人关、嘉峪关，都能夺回来，赶走波罗国，能够为国家定太平。可是你现在就因为自己是东窗大驸马，不敢纳妾，最后你死了，两座城池不但是没有了，波罗国打到中原，一旦江山丢了，你是千古的罪人不？如果说姑娘给你戏谑，把血吸出来了，毒全都疗伤疗好了，我下全力给你治。治好了之后，你能够夺关取寨，你能够灭波罗国，或者取降书顺表，为国家尽忠。你回国之后，既然是大公主，那么仁义厚道，那么贤惠，她能够给你立别墅。你招来这么一个姑娘，玉娥姑娘，既文武双全，而且他能够帮你杀敌前敌上立功，我想大公主不会不满意的。大公主满意，她同意了，再通过皇上。据我知道，皇上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他不会怪罪吧？干脆这么着，我从中为媒，以后出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可以直接作证，我去。你们俩的婚事就算是定下了，让他给你吸血，吸完血你好了之后，这件事情不声明。什么时候声明呢？得上还朝之后了，然后声明此事，大马金道的，你把人家娶过去，人家是贵千金大小姐呀，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啊。君宝听到这儿，卡巴卡巴眼儿，看了看小姐，小姐一低头，啊，仙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同意了，这件事情也不好办。

还有是宝贝，什么事？仙姑啊，大小姐已经有了人家了。说起来，她小的时候指腹而成亲，嫁给了嘉峪关主将金弓小二郎张威的儿子张孝了。你有婆家了，我同意，这也不好办呢。啊、哦。你点了点头，一招手，大小姐你过来。现在啊，咱们什么也顾不得了，救人要紧。你要跟我说实话，据我听说，你爹是被你未来的公爹他一神弹给打死的，这其一，杀父的仇敌。其二，金国小二郎张威投降归顺，卖国投敌。你爹退了婚了，有这事没有？有。你爹退了婚了，等于你们两个婚约没了。今天我从中为媒，从此往后，你终身大事，你一生你就倚靠高君宝，你同意不同意？姑娘听到这一低头，脸腾像火烧云一样。啊，仙姑，这件事情就由您做主吧。仙姑刚一转身，一伸手把仙姑抓住了，从怀中伸手把自己生辰八字拿出来了。这个意思，高君宝，你别不相信，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当时把生辰八字，咱们是张孝他给的我，我闯联营的时候他给了我了，这人是个正人真君子，怎么回事？交给了仙姑，仙姑看完了交给高君宝，您瞧瞧，婚姻正式退了，那头把生辰八字也都退回来了，今天你们两个的事情就算我做主了，来啊，赶紧救人要紧，吸血。姑娘转身过来，趴在这儿要给缩血，仙姑一摆手，等会儿，把姑娘拽过来了，有毒啊，与你性命有关呢、啊、也许你把他救了你死呢，来啊，拿一粒解毒丹，好嘛，指甲盖那么大，柳圆痛红啊，你先把这个吃下去，吸血的过程当中千万要注意，可别咽到肚子里头，吸出了一口吐一口，吸干为止。总而言之，最后嘬这个血嘬到什么程度上，这肉都嘬成白色的了，连鲜血都嘬出来。好，到此为止。老仙姑开始给治病上药，上完药之后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高君宝精神百倍，胳膊腿能动弹了。仙丹妙药啊，血都吸出去了，现在坏血没了，就剩好血了，行了，我算活了。大驸马怎么样，再给你吃两粒解毒丹，又吃下去之后精神焕发，是精神百倍，说身上有三处箭伤，那算什么，大将军都讲究脱伤大战，不在乎这些事儿。就在这个时间，正说着话，就听庙门外头砰砰砰砰砰砰砰，外头人不少。小尼姑急忙跑到里头，师傅可了不得了，金弓小二郎张威到了，在外头叫门。他没有往里闯，他让我禀报您老人家知道，他说要求见您老人家。高君宝不愣就站起来了，哎呀，追来了，这一说呀，再早来一会儿，那干脆我还不行呢，现在如果上马拧枪打仗的话还可以。尼姑一摆手，大驸马，你的伤势现在不算是痊愈呀、啊、当真出去要一动手一打仗，咔嚓一下子伤口崩裂了，那不完了吗，怎么也得保持到12个时辰，

0: 您放心，我出去，我自有办法。不，老人家，我绝不能连累你。老人家，把马背来，姑娘有刀，我们一块头冲出去吧。一敏，您手牵挂，女尼一听，吓破她哭胆，她不敢。来，随我来，带着两个人来到前边的佛堂，闹了半天，下跪下三磕头的这个地方，这个蒲团的底下是地印子、地下室。打开之后，让两个人下去。孩子，我拿你们两个人不当外人，尤其我还是媒人了，你们两个就在里边休息了吧。另外庙上也没地方安排你们两个人，今天晚上就是你们洞房花烛，至于外边的张飞，由我去负责，把两个人给放进去了。女尼呢，转身往外就走，说外头怎么没往里头冲，也没往里头闯，到一个破庙就进来呗，没敢。为什么？原来这位女尼叫红衣老尼，他是神旦将军张威他的亲师叔，敢往里闯吗？孤儿静之在外头候着呢。老尼出门之后抬头一望，哎哈，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金宫小二郎张威。这张威赶紧跳下马来，恭恭敬敬跪倒身躯参见师叔。哎呀，弥陀佛，我听说你到波罗国已经做了兵马副招讨使大元帅了，今天给贫僧磕头，贫僧属实有点接受不了啊，我应该给您道喜才对。金宫小二郎一听，这是讽刺自己呢，正因师叔瞧起自己啊。一报万，师叔，世顶如今什么也别说了，穿黑衣保屋主，我呢官身不由自己，我到这儿来不为别事，请问师叔，您可曾见到一对狗男女啊？狗男女，你说的是什么人？平南大元帅东重大驸马高君宝，另外还有美人关的大小姐曹玉娥，就他们两个人可曾来到了庙上？哎呦，没有啊，这不天要亮了，我们安安静静的庙上什么动静没有，就是你来了把我们吓了一跳。没有，老人家，真的没有。怎么，我跟你说过假话吗？师叔，因为我还是这句话，官身不由自主，怎么办呢？庙上我必须要……哦，我明白了。元帅，是不是要搜查一遍？请，请便。带人马进来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查了个道，甚至于连茅房里头都检查完事了，没有。找着没有？没找着。既然没找着，请便。出家人嫌闹得慌，师叔，图纸告辞。这小子转身走了，女尼一看他们走远了，没有事儿了，转身回来了，一直等到天气大亮，也没有惊动这小夫妻两个人。说小夫妻两个人今天晚上属实干柴烈火，哪有不生烟的，尤其这有大媒人呐，两人有了夫妻的感情，您说怎么这么巧，就这一夜的夫妻，这姑娘身怀鹿甲了。您可别小看这小孩啊，是未来的白袍大力子武威将军镇国王，这小孩将来了不起呢。可是现在夫妻两人就这一宿的姻缘，第二天天亮了，女尼来了之后，周开了盖，你们小夫妻出来吧。两个人出来千恩万谢呀，女尼 就把金宫小二郎来的经过完全都说了，你们放心吧，你们再上头。另外，元帅，你写一封书信，我去送信。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身上还有伤势，是不是？总而言之，再杀回去，恐怕金宫小二郎他其中有诈。你写完信，我送到你的连营里头，让你的将军来接你回营。多谢老人家，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交给了老尼，老尼给送走了，咱书要简短，人马带来。其中呢，有两位大将军叫张忠、张毅，亲哥俩。见到了驸马之后，哎呀，驸马可把我们找坏了。大小姐呀，我们四面八方撒下人马再找，另外您闯连营带进去的那些个人回来也就有一半吧，24名大丫鬟缺少一名，还剩23名，剩下全都回来了，请您回营吧。小夫妻两个人千恩万谢告别了之后，动身回到连营。回营之后休息了3天，高君宝抻抻胳膊又蹬蹬腿，什么事儿没有了，人伤势挺嘎巴了，吩咐手下人往寺外宣扬宣传呐，就是我病危，请土大夫，这叫什么虚张声势，让对方面知道我有病了，我要死，让他开着办。可是他回来这3天的当中呢，金宫小二郎讨敌骂阵，根本没出去免战高悬。这往寺外这一宣扬不要紧，那对方也有密探呢，回去禀报金宫小二郎，了不得了，什么事了不得了，咱们大喜，他们了不得了，怎么回事？他那方高元帅病危要死，他在淤泥河当中，在黑泥湾被我们射箭，有毒箭呢，可能他中了毒箭了，要死，死外请土大夫呢，偏方治大病，打探明白了，再探再报，又探了一遍，回来报果真如此。出去讨敌，又讨敌骂阵，免战高悬，连砸了3道，最后攻营里头乱箭齐发，掌着营盘把守的水泄不通，想攻进去门没有，攻不进去。金宫小二郎张威收兵之后回来一琢磨，哼，高君宝啊，你都倒了台了，只不过剩一个黄毛丫头，还有你手下的副将，又能如何呢？你们能掀起大浪吗？莫不如在今天晚上半夜3更天突然袭击我，袭击你的连营，把你们一网打尽，在波罗王的面前我立下一首功，让他了人家看一看，我做副帅，我要升正帅呢。所以传下将令，就在今天晚上，人很美马雷口，把一切准备做好，我偷偷出了营牌，够奔对方的宋营。抬头一看宋营里头啊，灯火发暗，这还不说，更鼓不齐，门前呢有守门官来回溜溜达达，一会儿靠着墙睡着了。哼，就这样能打胜仗？看你们白天狐假虎威，精神头都折腾没了吧。突然间灯球火把唰这一着起来，杀，再看营门军呢，猛然间抬头看见敌兵来了，妈呀，可了不得了，快跑啊，公羊来了，野骑连羊啊，就这一喊，寺外的人没有往上上的，光往寺外跑，一直攻到中营。到了中营了，一看前边是中军打仗，高君宝，你挑我一腔之苦，到现在我迈步走道都疼啊，都一瘸一点的、啊、 我能饶你吗？水等的一按下了马，扒一条帘往里头一瞧，嘿嘿，只是在旁边立着一盏灯，那时候都是蜡烛啊，已经着得要灭没灭。就在这个时候，在桌案前边坐着一个人，旁边放着一本兵书，此人趴到这儿，一只手还在捂着肋下，好像是睡着了。啊，高君宝啊，说明你还没有死，你还能维持。可不过这个仗你没法打，看兵书战策呢，利用哪一招比较合适，利用哪一计，看乏了，你的伤势还疼，你趴到桌子上睡着了，往前一纵身，咔嚓就是一剑。你说这小子得有多狠，这一剑下去不但人头了我弟，而且把桌子给劈两半了。劈完之后，怎么没血呢？就觉着不像是砍到人脖子上了。仔细这一看呢，哈哈，原来是个木头杆扎的草人儿。脖子砍折了，砍的是木杆，脑瓜子咕噜地下了，这草人上哪有血去？嘿，小娃娃，我中了你的计了，撒腿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不要紧，锁地雷就响上了，裤头红的。把神探将军蹦出去足有两丈多远呢，啊的滚出去老远，再一看自己的马在帐篷外头，这马呀肚子都崩开花了，完了，快跑啊，中计了。另外给他一匹马，飞身上坐骑，这个时间四面八方的宋营所有的官兵已经围将上来，四外往里挤，他从里头往外冲杀。他带来人马是五万，高君宝带来的人马是二十万。好，就这一打能打得了？一个盯四个不好使，尤其在里头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还崩死不少。往外这一来，割刀离刀，铁骑了绊马索，是不是崩腿绳等等一切，还有绞刀，又伤损了不少人马。四来这也围上来了，想跑跑得了吗？好不容易这算是哎，还真攻出来了，方向还没错，直奔自己的营盘。营盘与营盘的距离当中也有五六七里地呀、啊。好不容易来到自己的营门，不算太远，离着老远抬头观瞧，自己的营里头怎么一片漆黑呢？什么毛病？马啪带着残兵败将，后头跟着他的儿子张孝。眼前来到营门的，忽然之间灯火辉煌，原来对方那灯都用黑罩给罩上了，火把没点。等他到跟前儿，唰啦一扯罩子，唰是一亮，照如白昼一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齐举，儿郎呐喊，捉拿神探将军，国家的叛贼，拿着跑！好，把马给带住了。自己的营盘全变了，变成大宋朝的营盘了。哎呀呀，小娃娃，小娃娃，高君宝啊，你是没长毛啊？要长了毛，你比猴都贱呐！可惜我这么大的岁数，我没斗过你。正在这个时间，从打对方当中撒坐骑出来一人，手中荷枪，正是东床大驸马高君宝。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 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张威闯营未成，事败回转，回到自己的连营，一看包裹的连营旗号已变，变成大宋的，上了当了。可是知道完了大事去矣，一看从连营里边正中央催马出来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平南元帅东床大驸马高君宝。这张威鼻子差点气歪了，肚子都要气爆了。行啊，要说三娘六套，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赶不上你呢？前后左右看一看，大势去矣呀！一回身，儿啊，过来。张孝往跟前马屁一靠，爹，孩子，快，越快越好。你带着8员大将，带3000人，马上向后转，够奔北门的荒草沟。说为什么上那去呢？那个地方这3000人藏到里头简直就没影了，如鱼得水，你算活了命了，越快好，快走。不管这张孝怎么恨他爹，究竟是父子啊，爹，那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我有活路，快走。是，带着8员将3000人马上赶紧转移，够奔荒草沟。他转身这一走，高君宝看得真真的，小伙子心里头痛明白。一转脸，大小姐过来，玉娥赶紧过来，元帅哪方使用？小姐，给你爹报仇的日子到了，你愿意报仇？元帅何出此言？好，既然如此，你必须要这么办，快率领人马，快去，越快好。遵命。元帅是什么意思呢？万一我在这儿，我要抓住张威，他要跑了怎么办？你呢，去堵杀，两头把他截住，这小子跑不了。小姐转身走了，这头两个人打了个对面啊，这张威简直恨透了，就像疯了中了魔怔一样，白枪往上就上，大战高君宝，记下两军疆场，暂且不提，单说谁，张孝带着8员上将3000人直接够奔荒草沟啊。果不其然，你一看这个地方山高荒地远，那蒿草长得也特别高，树木狼林也特别多，到这里头暂时隐蔽，等待爹爹吧。哈哈，人马大队也都进来了，就听四外哇一阵的大乱，紧接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火攻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里头腾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火就着起来了。 这荒草沟，荒草沟，一引这火就起来，四面八方往里头射火箭呢。还有飞黄石，中间夹的是龙黄焰硝，两个石头片儿扣到一起，然后用绳拴上。这三军儿郎拽着绳，肉肉肉肉肉肉，比射箭射的还远呢，一直往里头烧。哎呀，可了不得，这里乱套了，着火了，中了计了，快跑啊！往回退退不了，往前进进不了，从打荒草沟的两旁开始往外跑，尽量逃命吧。烟熏火燎那个滋味他不好受啊，人是气喘，不喘气能行。最后张啸闯出来了，闯出来之后回头一看，后头只跟着八员大将，三清儿郎一个都没有了。在火海之中，爹妈乱叫，鬼哭神嚎，是什么声音都有了。张啸的眼泪下来了，好可惜呀，说起来你们都是大宋朝的人马呀，都死在荒草沟之内呀，我们这不成了耗子咬耗子窝反吗？爹呀，千错万错都错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现在波罗王利用你呢，为什么人家稳兵不动专没用你呢？你还不明白呢，人马并没有赐给你一点，都督平章有的是，赐给你一个了吗？嗯，就让咱们大宋朝的人打大宋朝的人呢，你是我的爹，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拨马往前跑，突然前边哇，从树林里边出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手中合的是绣绒大刀，全身上下穿了一身的重孝，旁边陪着23名大丫鬟，另外还有许多的宋兵宋将。张啸傻了，借着满天的星斗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美人关的大小姐自己的未婚妻，虽然说退了婚了，这次第二次相见，说月下关美男子，当下关美人，一点也不假。小姐全身上下再穿这一身白，没有盔甲，显得更加美貌。他现在把我堵住了，是不是奉命来杀我来了呢？后头八员将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少帅呀，可把我们坑苦了。后头三军儿郎都烧死了，我们还想活吗？我少帅一摆手，你们不要着急，我有办法，我会救你们的。少帅，你怎么救？你们等着吧。小姐立马横刀站到那儿，看到了张啸是纹丝没动，脸上的表情任何表情没有。大丫鬟们横眉冷对，那牙咬得咯咯咯咯直响啊，就恨不得一声把他剁了，父债子还。小姐可没传令。张啸学坐骑来到小姐的马前，不算甚远，带住坐骑。小姐注意再一看张啸，这张啸这脸上烟熏火燎的黢黑呀，满脸都是道道，一口小白牙露，两只眼哭哧哭哧的，也够可怜的。张啸抱了抱腕，小姐，你是张啸吗？不错，正是罪臣之子张啸是也。张啸，你来做什么？奉父命到荒草沟等候于他，万没成想中了高元帅的诡计，被火把我烧出来的。小姐，我知道 你是奉命至此来捉拿于我，对不对？你爹死到我爹的手下，我爹要是叛国之贼，我是叛国之子，我贼子，这是我应得的下场。可不过有一样，小姐，你看见没有？用手往后一指，八员将都带着烧伤呢。他们可都是好人呐，他们都是边关的将军。要说起来，为大宋朝在边关，哪个没立过奇功啊？哪一个为国家没卖过命啊？是他跟着我爹保了波罗国，应该拿鱼先拿头捉拿的是我爹张威，是我爹所念。他们不去行吗？在朝天子三选，出城将军一令，我爹是元帅，让他们去，他不去，人头难保啊。另外他们都有家小啊，小姐，您能不能网开一面，念在他们都是中原人，身上流的都是中原人的血，您把这八个人给放了吧。如果说你把他捉住了带回去，恐怕高元帅执行将令把这八个人给杀了。八人够苦恼的了，他们不愿意保波罗国。我还是这句话，希望小姐买鸟放生，让他们逃命去吧，既不保波罗国，也别让他回准大宋送命，让他们回家务农，好好过日子去吧。小姐听完这一番话，心里在想啊，张孝啊，张孝，你这个人咋这么好呢？你那爹怎那么缺德呢？按理说杀父的仇人之子来到这儿父债子还，可惜我杀不了你，我下不去手。尤其我娘平常就对我说，孝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自从爹死了以后更再三叮嘱我，杀谁都不准杀张孝。小姐点了点头，好吧，少帅，既然如此，让他们逃命去吧，你也走吧。少帅一回身告诉八人，赶紧快走，越快越好，撤。少帅你呢，你别管我了。这八个人多马逃命去了，不提单说张晓。小姐，你怎么还不走呢？赶快走吧。不，大小姐，我有一事相求，这回我更要求小姐无论如何给我帮忙。多嘴丫鬟在旁边一听，啊呸，你好不要脸，你什么东西啊？现在放你逃命，你还让我们小姐给你帮忙，你还要相求，你求什么？不杀你就算你便宜了。小姐一摆手，少说话啊。是少帅，请讲。大小姐，按照天师来说，大宋必胜，波罗国必败，无故侵犯中原，他本身是违反条例，他应该败。将来希望大小姐和高元帅打到了波罗国，我母亲已经被接到波罗国去了。小姐，你面带从美人关闯连营，还差五道连营没有出去，我把你营救出去，而且给你母亲备了车辆放你们逃命，念在这一点的恩情，饶恕我母不死。他老人家够惨的了。小姐，我可不是跟您翻小肠，只不过我放不下我的母亲。说到这儿，眼泪围眼圈转了转，嘎噔又咽回去了。小姐心里叭就一翻个，翻什么个？翻小肠了？不是，忠臣孝子人人敬之，当初放我的时候人家说了，忠臣孝子人人敬之，奸臣佞党叛国贼应当诛之，把自己都放到卖国贼之中了。 刚才他跟我说的话，这八员将没有办法，是随从。在朝天子三选，出城将军一令，难道说他家里一点家规没有吗？他再非有办法，不能陪着他爹到菠萝国呀。萧杰点了点头啊，好吧，我知道了，你去吧。萧杰，且慢，我要问你几句话，你还有什么话说？萧杰，你把我们全体人员都放了，你是放了大驸马之命到这儿来捉拿我们来了。请问小姐，你空手攥空拳回去见到你家元帅大驸马，你怎样交令？啊，张晓，

到世上，我连认字都没有。我属实厌世，我不愿意做一个叛国贼，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叛国贼之子了，骂名千秋万古了。我愿意用这条命买回自己的名誉，买不回来，我就是死，我也绝不保波罗国。啊，小姐回身再一看，少帅把枪尖对准自己哽嗓咽喉，咔嚓，哇！哎呦，小姐往回血马跑到跟前一看，这枪尖从前面进去的，后边出来的，人呢，眼珠子瞪得像炮一样，一瞬间绝命身亡。小姐的眼泪下来，一往的事情能不想吗？再说他是好人呐，没有办法，吩咐丫鬟把人头搁下，那回去交令去吧，他已经死了。把人头搁下来了，多嘴丫鬟还直吵吵喊呢，小姐为他难过不值得，谁让他遇上那缺德的爹的。少爷都说哎哎哎，回来了，前敌战事也结束了。入了营盘之后，见到了高大元帅东床大驸马，我回来了，您瞧，这是人头，有人接过来放到捧盘里，放到帅案之中。高君宝看了一看，虽说死了，这小伙子长得五官端正，一转身，曹月娥，在，他是你杀的，不错，好，来啊，把人头拿下，准备棺椁厚葬之。大人呀，这驸马爷怎么了？敌人呢？把人头扔了就得了呗，和这到哪儿挖坑一埋就算了，厚葬之还准备棺椁，什么意思呢？大伙都不知道。可是高君宝心里头对小姐多少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小姐你太狠了吧，他爹对你爹是仇敌，跟你来说是杀父仇敌，可是你跟他从小订过婚呢，而且从他你的嘴里头和伯母夫人的嘴里头说张孝这个人太好了，尤其你在庙里头地穴当中咱们两个洞房花烛了，你对我说过张孝怎么给你的生辰八字，这个人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怎么好，要不因为他爹投敌叛国，这婚姻绝不能退，你怎么能这么狠把他杀了呢？你捉活的回来也可以，我不能杀他，为什么？我让他戴罪立功，他爹坏不等于他坏呀。不过嘴可没说，人头拿下去了。高君宝又吩咐下去，来啊，把张威给我推上来。哟，小姐一听怎么着，把金宫小二郎神旦将军给抓住了，抓住了，没费吹灰之力。哎呀，我要报仇了，爹呀，我要给你报仇。小姐任你思辨，可以高达灵棚骨灰停着啊，你报仇，你愿意怎么杀怎么杀。从外头两个人架着往里头走，小姐抬头一看，嘿嘿，就这位啊，这腿啊成老母猪腿了，不好使了，两个腿来回直半蒜，纳不出，浑身力抖，哆里哆嗦，汗珠子踏踏拼拼往下直淌，头上的盔头也歪了。人架着到帅案之前不算太远，往地下一放，咕咚就跪在这儿了。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哦，饶命啊。所有众将军大家都愣了，出乎大家预料之外啊。金宫小二郎被擒了，那应该立而不跪，宁死不屈，是不是自己做错了？错了，错了，错到底，那也得那么地儿，哪能跪倒求饶呢？怕死贪生畏刀避剑呢？你说高君宝这气

0: 怪不得你投降外国呢，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本身你不是个英雄啊，你都不对妇女呀。小姐注意瞧了一瞧，不对，长得特别像张威，可但是胡子短点儿，那还不说，眼睛多少小点儿，耳朵边上有一块大痣。小姐一愣神儿，驸马，他是神胆将军张威，错了，他不是啊。您瞧，一直这些缺处啊，这阵再注意看，可不是，不是，越看越不是。你是什么人？混混元帅，我是替死鬼，我不是人，我就自从我们副元帅跟您打仗，打了败仗之后腿成受了伤了，打那天开始他也说不上怎么就看我顺当，他老让我随着他身旁，实际我是个士兵，随到他身旁，我走到哪他跟我到哪，总而言之不是他跟着我，让我跟着他。元帅请您原谅，这回我要跟着他走啊，前天上打起来了，最后是一乱套，他没打过您，他拨马就跑，他这一跑我得跟着，跑到乱军的当中了，但他跟我来个金蝉脱壳，把他的盔头给我戴上，甲衣给我穿上，他跑了让我冒充他，他说了他还救我，嘿，大驸马一听这个气，弄了半天弄个假的了，来呀，推出去上，推出去帮一刀给宰了，活的跑了，活西陵没成，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捉住，捉住之后我交给你，让你活西陵。小姐真有点大失所望啊，他跑了，再抓他恐怕不容易了，惊弓之鸟啊。小姐只好点了点头，犒赏三军。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忽然之间有报马探兵到，回元帅，四城大开，城里头一个官兵也没有了，都撤了，那还不说，连老百姓一个人渣都没有，都撤了。哦，再探再报，为嘛别中了空城计呀、啊？又去打探，哎呀，元帅，里头的粮啊、饷啊等等，一切他们可能都没顾得动，甚至于把他们自己的军粮都扔到里头了，因为怕您老人家，您威名远震，您这屡次胜仗把他们吓破胆了，整个都撤出美人关，全走了。嗯，高君宝听闻特别高兴，来啊！人马大队进城，是，就听旁边小姐大喊一声：“起来！大驸马，空城不可强进，败将不可穷追，当真中了空城计，如何是好啊？”高君宝听完也有道理，又派人一打探，百里之遥根本就没有一个菠萝国的人马，二次传令进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李成典，45员大将，联合着给曾国藩施加压力。曾国藩写了很简单很通俗的两句话：进一步身败名裂，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们自己考虑去吧，你们想怎么地吧。有人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大帅语重心长啊，怕我们闹得太过分了，再往前进，再往前逼，身败名裂，全好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事都没了。看来大帅心里头有底，他只有安排，用不着我等操心。有的呢不理解，写这玩意干嘛，什么意思呢，是怎么解释。反正你明白也好糊涂也好，曾国全懂的。把这字拿到我那屋去，好好珍藏起来。各位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我九爷钦差大臣复明啊，这就来了。你说咱们怎么办的，他就查这事儿来的。有办法，你们走吧走吧，别操心，走走走。滚滚，呼噜呼噜都散了。曾国全一琢磨，今儿我哥真生气，撂抹脖子，我把我哥气坏了，厚着脸皮来看哥哥。进屋一瞅，曾国藩把衣裳换了，脸朝里，拄着腮，正在闭眼生气呢。曾国全到屋坐了一会儿，觉着挺不自在。哥，你还生我的气呢，哥，我错了。那这玩意儿也难怪，我是人呐，我有七情六欲，事情头鼻子。我刚才我就想啊，哥呀，那个历史上都说吴三桂造反，指责吴三桂出尔反尔，不是个东西，我看不一定。岂不知吴三桂造反也是逼的，不逼能吗？人呢，光看这一面，没看到那一面，哎，往往都是这样，落井下石，不是一碗水平端的。哥，您要认为我做的不妥，那就算拉倒呗。您是我哥，我才敢直言呢，不信我说吗？曾国藩一听，曾国全还不错，把话拉回来了，翻身坐起。老九啊，我的好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过分的话别说，过头的话别讲。是，你们都立了大功了，你看看那些人骄傲自满狂妄之极，立功不假，是他一个人立的功啊。老九包括你我在内啊，哥哥常说长毛子之所以有今天，天意已定，这是天数。人只能归功于一半，另一半是天意。那么头些年你打怎么打不灭他，头些年怎么越打他越厉害，到现在怎么一打他就完了，老天爷震怒了。 不要归功于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不到一定的气数，老天爷不支持，事事将一事无成。咱们常说这句话，办事是由人，决定是由天，懂吗？我懂了，哥别生气了，咱们谈点正事吧，好吧？说吧，什么事儿？哥，钦差大臣傅明阿，明儿就到了。刚才朱焕章他们说的也不是瞎话，朝廷对咱就是不放心，派了个钦差，名义上视察满城，满城有什么查的？他们旗人满人不就那么点事儿吗？实质上来查金银财宝的下落，实质上来找咱的毛病来了。你看这应该怎么办？他是奉圣旨而来，我们只有欢迎，盛情款待了。找毛病是他的事儿啊，那咱有什么办法？话不能这么说，哥呀，我刚才想了一个万全之策，您什么都不用想，有我呢，有我呀，您就接待他，您累怎么说怎么说，哄得他高高兴兴，到时候我对付他，你看好不？老九啊，不兴犯驴啊，你要蛮干，哥哥可不答应。哥你放心，我没说万全之策，让他高高兴兴的耳回，还得替咱们说好话，这你看我还做不到吗？我指挥千军万马都行，摆弄他我摆弄不了吗？行了，有这句话哥哥就放心了。说说简短，到第二天傅明啊到了，绮罗伞盖，钦差大臣那嘴撇的，傅明啊觉着自己了不起，头一个名正言顺的江宁将军，江宁就是南京啊，我奉旨上任，我是将军。什么叫将军？满人派的特殊代表，大城市京都各地都有将军，将军不受督府的管束，不受地方管束，独立享受特权，在这干嘛？监视你们，老实点，好好干，不好好干，收拾你们，也掌握兵权。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满洲建国就有，你惹得起吗？另外，这傅明啊，临来的时候，僧王僧格林沁向他交代的。这僧格林沁不知道为什么掐半来眼角看不上曾国藩。老找曾国藩的毛病，来就是告诉傅明啊，你到那儿去查去，一定查清楚。我怀疑李秀成他们抓住没抓住都是两可，很可能造谣生事，把这个事儿落实。抓住为什么不送到朝廷来？哎，这是一。二，江宁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你一定要查清楚，曾国藩贪多少，曾国荃贪多少，他手下人贪多少，弄一本细账回来禀报我知，然后我好奏明太后和皇上。王爷你放心，交给我了，万无一失。他是带着使命来的，坐着官船，气魄的不得了，绮罗伞盖，身穿黄马褂，船舱里头一坐，把那嘴撇的都跑后脑勺去了。曾国藩是干什么的？坐着绿泥大轿到了下关码头，领着人到官船上来见钦差大臣傅明阿，过去不认识，头回见面。一瞅这傅明阿大胖子，那肚子噔楞噔楞的，脑满肠肥呀，可会享福了。一天无所事事，什么有营养吃什么，什么开心干什么，他能不胖吗？尤其这次奉旨而来，这又是个肥差，找茬来的，要达到他满足了满意了，他就少说两句，不满意多给你嘱上几句，这就是钦差呀。所以说最好的差事， 曾国藩在官场几十年不懂这个，见的面非常恭敬，一躬扫地。论说他们俩的官职，曾国藩比他大的多。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啊，管着四省的军权，另外恩封的太子太保一等侯，世袭刚替，协办大学士，比他高的多。但你别忘了，他是满人呢、啊。那时候那个民族政策，不道家，民族之间存在着斗争，存在着矛盾，他老给你整出差别来。其实都是中国人，何苦来的呢？啊，不行啊，满族优越，我们掌权呢，就得管着你汉人，叫你这个心里头他别扭。这一行礼，傅明爱一看啊，这瘦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呐、啊，这老头挺客气啊，一点架子没有，所以就站起来，哎呀，还礼还礼。曾大帅，见着您三生有幸，坐坐坐坐坐。谢说，将军大人一路乏累啊，下官陪将军进城歇马，公馆都给您准备好了，我接您来了。哎呀，大人，让您费心了啊，有话好说。把他接进城里，安排最好最好的下处，下榻之处，原来的明王府给他收拾出来了，那里头收拾的太漂亮了，嗯，他挺满意。坐下来，曾国藩陪着他，就盛排宴宴，吃完了又陪着他视察满城。要是满城是干嘛的？皇家八旗军队驻扎的地方，就是兵营，毁于战火。原来不有明故宫吗？明朝的故宫大部分不存在了，还存在一部分，这一部分作为满城，将军住的里头，将军的八旗子弟住的里头，还有兵营毁于战火了，一片瓦砾。但是在视察当中，曾国藩表示，钦差放心，原来这个满城我觉着不够气派，不管钱从哪儿来，我要扩大一倍，把将军府满城修复，年底就叫他竣工。包将军大人你满意？
3: 嗯，行，我相信曾大帅说话算数。好好好，那我就满意了。
2: 另外视察旗营，八旗子弟可以住在这儿。您别管我想什么办法，也扩大一倍，比没打仗之前还要气魄，您就放心吧。哎，曾国藩净说这话，处处尊重他。傅明啊挺满意，心说没白来。陪着他转了三天，到第四天了，请帖下来了，说曾九帅身体康复了，要设排宴宴款待钦差，请副将军出席。行，曾九帅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荃呐、啊，曾国藩的兄弟，我想见识见识。据说这小子没少贪呢、啊，金银财宝叫他划拉老了。重点我就是查他。第二天出席宴会，等坐着轿子来到巡抚衙门，因为现在曾国荃是实授的浙江巡抚，没到浙江上任，暂时在这儿办公，有巡抚衙门。等到了这一看呢，把他吓一跳，府门紧闭，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接待，一跺脚大叫詹臣，轿帘打起来，傅明啊往外看看，哎，是今儿个的日子吗？将军没差，怎么没人接呀、啊？什么意思？去叫门。格什哈过来了，格什哈是手下的亲兵，不满意，听说有这么请客的吗？ 门口连个小孩都没有，咣咣咣咣咣咣，砸了半天，衙门的角门开了，出来个老头，
3: 找谁？
2: 找谁？这是浙江巡抚衙门吗？
3: 啊，
2: 一点不错呀，你找哪位？我说今天九帅请客，请我们将军钦差大人，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呢？
3: 你说什么？
2: 请客，我们来赴宴来了。
3: 我咋没听说呢？我问一问啊，有没这事儿？
2: 嘿，哎呀，富明啊，听得清清的，怎么我闹错了？要不是曾老九戏耍我，哎，好小子，你可要找倒霉呀、啊！可正想着的时候，老头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就见中门大开，曾国荃全身的官服，率领各营的营官出来迎接，小跑到近前呢。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钦差大人在上，我叩拜钦差大人。哎，请起，请起。您是曾国荃
3: 啊，巡抚大人。
2: 哎呀，弄糟了，弄糟了！里边酒宴都准备好了，让这看门的及时送信儿。你说这老糟头子，颠三倒四，拿东忘西，把这茬给忘了。将军无论如何你得受罪，往里请，往里请吧。富明啊，往里走，心也不痛快，一边走着一边说：“巡抚大人，你战功卓著，连江宁都能光复得了，这老糟头子你治不了，把他打回来就得了。守门的人派个精兵强干的不就得了？”将军有所不知啊。这老头名义上是把门的，资历很深很深的。你知他的资历吗？他原来的时候就跟着湘勇转战了十几年，功劳立了不少，俩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现在他的名义上是副将，但您知道副将是虚衔儿，光有那个衔儿没地方领饷去，要把这老头打发走了，包括他俩儿子加的一块，这钱就得上万两，我上哪拿得出这些钱去？我没钱呢，所以就将就使唤他。像这种人，我手下大有人在，没钱不好办事儿。富明啊，一听这跟我苦穷那是啊，先提钱，别跟我玩轮子，有账咱不怕算，慢慢来。想到这儿，往里走。到了正厅，呵，在座的营官坐了十桌，呀啦啦啦的，全都是满员呢。一看进来人了，呼啦朝全站起来。曾国荃给介绍：“各位将军，看见没？这就是钦差大臣，富明啊，副将军，是将来的江宁将军，大家欢迎！”哇，掌声雷动，场面挺热烈。富明啊，脸上带着笑啊，别客气，众位辛苦了，别客气，别客气，请请请请，请到正座，两把椅子，两张桌，请他坐到上吹手，曾国荃在下吹手相陪。将军坐，有人沏茶。谁看这茶壶啊，嘴儿打下一半去。你看这壶赶上尿壶了都，也没擦一擦，怎么这么脏？这什么壶这是？把那碗拿上来一看，竟带锯齿的。嘿，富明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心说曾老九，你拿我耍着玩呢？有心动怒，有失身份。再往下一看，这什么人都要饭花子的事。穿那衣裳补丁摞着补丁，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往桌下一看，都穿草鞋还有光脚丫子的，你瞅那脚半年没洗了都。我这花子队这是，
3: 他问曾国荃，九帅，这都什么人
2: 啊？这都是一字大营我手下的营官，营官全参加了
3: 啊。这都营官，
2: 是
3: 太困难，换不起衣裳，连鞋都买不起，就这么跟花子队一样。您来了太好了，我正想跟您诉诉苦，求钦差在太后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给我们拨点钱来，大家换换装。你看到冬天连棉裤都没有 啊。呀哈，富明阿姨听这好，哎，我来查

拿他的钱来了，他嫌我苦给穷了，一看也真够惨的，这不都要饭花子吗？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各位，今天大家非常高兴，我们有幸见到钦差傅将军，大家现在就举杯为傅将军接风洗尘，拿酒来，酒宴摆下。傅明啊，你看那么胖，可馋了，一顿不吃好的，他睡不着觉头啊，吃得惯惯的。他以为着曾国藩请我山珍海味，曾国荃请我也错不了。再一看这菜和这饭，咧嘴了，都是泥盘子泥碗，端上的是普通的庄稼饭菜。就是就吃这碗呀，我家那狗都不吃，慢说人呢。哎呦，曾老九你真行你。脸上不高兴，曾国荃赶紧给满酒。哎，将军来，我敬您一杯，你先喝这杯。各位，陪将军喝一杯。华春站起来，迎接将军大人，将军大人辛苦了，干干啊，好好干。不乐意，这酒他妈也好不了。耶，真没想到这酒咋这么好喝，别看菜不怎么的，酒可太好了。哎，九帅，我真没想到你这什么酒啊，怎么这么甘甜可口，喝一口心里怎么这么舒服啊，走五官通七窍，什么酒？哎呀，将军呢，实不相瞒，打下江宁啊，我得了两件宝物。哦，哪两件宝物？头一件就是酒，您喝着好吧，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宝物，那是什么？现在不说，现在不说，先喝酒，完了您再知道知道啊。现在先不说，这酒好吧？当然好了。哦，这是宝贝，宝贝。洪秀全这个东西，据听说啊，他手下人说的，他打进江宁之后，建造天王宫，哎，无意之中一破土，从地底下挖出个酒窖来，埋了多少年不知道，其中有十坛子黄蜂玉酒，我朝还没有哇。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文，九帅曾国荃宴请钦差傅明二，在酒席宴前呢，把傅明二气得鼻子都歪了。一瞅这简直是花子对，衣冠不整，这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吃的这个菜就是普通的家乡菜，比老百姓吃那也强不多少，心说就请我吃这个，我以为山珍海味，没想到这么对待我，实在是拿我没当人呐。但是咱说了，唯独他喝着酒，哎，真不错，甘甜可口，而且喝下一口去，走五官通七窍，甭提多舒服了。什么酒？哎呀，将军呐，实不相瞒，打下江宁啊，我得了两件宝物。哦，哪两件宝物？头一件就是酒，您喝着好吧，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件宝物，那是什么？现在不说，先喝酒，完了您再知道啊。现在先不说，这酒好吧？当然好了。哦，这是宝贝。洪秀全这个东西，据听说啊，他手下人说的，他打进江宁之后建造天王宫，哎，无意之中一破土，从地底下挖出个酒窖来，埋了多少年不知道，其中有十坛子黄蜂御酒，有人说好像是朱元璋那时候就有，也不知谁埋到地底下的，没被人发现。这十坛子酒，洪秀全打开一喝，哎呀，这就是甘露啊，喝了这种酒延年益寿，有利身体健康，而且酒味甘甜，这是天露一样。洪秀全就这些年舍不得喝，喝了九坛子，剩下一坛子叫我给夺到手了，这就是那种御酒，我得了一坛子，说实话我想原封不动进献给皇上和皇太后。说将军你来了吗？你来了干脆吧，也不往上交了，就打开让将军一醉方休，我们借了您的官了。原来如此，好酒，这一坛子能有多少？刨出今天咱们喝之外，还能剩多半坛子，给我吧，啊，封上，我带回京去，也让大家品尝品尝。那好，既然将军不嫌弃，自然我送给将军了。来啊，把剩下的酒封上，搬到船上啊，这给将军的。是，这还足够，左一杯右一盏，喝的这高兴劲就甭提了。正这时候，手下站起一名将官来，挺大的声音：“九帅，钦差大人，我说两句行吗？”嗷这一嗓子，把傅明案吓了一跳，往下一看，站起一条大汉，穿着粗布衣服，肩头上也有补丁，打着赤脚，迈步来到前边。曾国荃一看手下的大将李成典，这是一员虎将啊， 陈年呐，什么事儿？左帅，钦差，酒席宴前无以为乐，咱这也不养歌妓，干这么喝酒一点意思也没有。为了迎接钦差大人，我打算在席前练练拳脚和兵器，一助酒兴。大人，你愿意看吗？福明啊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哈哈哈。军人以习武为上啊，本将军也喜爱刀枪棍棒，那么将军你就费力了，哎，多谢大人。九帅，那我可练了，练练练。这地方也大，有的把桌子往两旁撤了撤。再看李晨典拿着根带子在腰里是一围，嘣嘣嘣连紧了几后，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双手往下一塌，各位上眼，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套拳，明眼人跟行家李守认识，一看练的是南拳。傅明啊也是军人呐、啊，他真爱惜这个。一看，好，不错。九帅，他叫什么名？李晨典，一员虎将。哦哦，听说打将军第一个冲进城去的就是他。对，一点不假。好，练得不错。眨眼之间，这趟南拳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大家是掌声雷动，好嘞好嘞。李晨典行了个礼，刚要归座，这边又站起一个，等等等，你先别回去，等等。站起这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啊？也是一名营官，叫刘连杰，大个儿，细高挺，也是一员虎将。刘连杰出席，到了近前。大人，九帅，刚才李将军练得真不错，哎呀，练得我手心脚心都刺痒，一个人单练似乎没有多大的意思，我打算跟李将军来个对打，大家以为如何？好啊，练对打更热闹。傅明啊点点头，嗯，那我倒要开开眼，行吧，来来，李将军过来过来。刘连杰、李晨典二人一抱拳，互相道了个请字，擦招过势就打在一起。他练的是乌家拳，乌家拳对南拳，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精彩，不少人都站起来看着，好，都是干这个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人家，同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招法，人家伸出那手来，抬起那腿来，都有独到之处。二人打斗的三十几个回合，就见刘连杰冷不丁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冠，上腿一晃，哎，身子一转，腿在后头叭一抬。一个倒踢儿，李晨典没加留神，正踢在这裆里头。这男人以裆为主啊，那样踢上受得了？啪，就这一下，就听李晨典，哎呦，李晨，哎呦我的妈！双手一捂这裆，哭哭坐在地上，脸也变了色，汗也下来，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哇，乱了。傅兵啊也愣了，哎，失手了，没事没事，快看看，请郎中。郎中也来了，李晨典也起来了，过了劲儿了。哎，刘连杰，你小子什么东西？你怎么暗下毒手？酒席宴前，我们叫比武助兴，对不对呢？点到为止。 你怎么下狠手往我致命之处踢呀、啊？咱俩何仇何恨？刘连杰一听，怎么的？打仗没好手啊！虽然是咱们祝酒兴，也是真打呀。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奇怪的。你干什么不乐意？我就不乐意。你是上来找我毛病，我找你什么毛病？我说前者是这么回事吗？你进城了，什么也没得着。你反误我的军队进了城了，搂了不少金银财宝。你在九帅面前告了我一状。

你那意思似乎我搂了四五千两银子，有没有这事儿？你当众你给我说清楚。那你到底搂着没？我狗屁也没搂着。俩人三说两说，又往一块儿抓呢。这要真伸手，曾国荃一看，算了算了，成何体统？钦差在这儿呢，不怕丢人现眼吗？钦差大人，这些人呢牢骚满腹，你看本来嘛都说江宁城金银铺地，说这话得神乎其神，说货物堆积如山，结果什么也没有。我手下带兵的大将进了城吧，谁也没划得着，结果呢背后有人指责说他们腰包都肥肥的，所以都憋着一口怨气。你看这不又扯上了，三句话不离这个主题，不行再提这事儿啊。本来什么也没得着嘛，就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的弟兄们舍死忘生攻进江宁，什么都没得着，不委屈吗？还背着个黑锅，有人指责我们得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这小子将来就有了孩子也没屁话，说了些粗话。傅明啊一看，哎算了，各位都是当武将的，火气太旺盛了，把话说开了就行了，算了坐下。干嘛演戏叫傅明啊看？傅明啊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场风波刚过去，曾国荃那儿没完，我你们俩小子听着啊，人前出丑岂能善罢甘休啊，这笔账非算不可，你们认为就完了，给我丢人。来人，牵两条狗，弄两把飞刀来。傅明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牵两条狗还弄两把飞刀，这什么刑法呀？时间不大，狗牵来了，飞刀拿来了，九帅一切备齐。我说傅将军，劳动金身大将，咱们到后头演武平，你先跟着溜达溜达，回来咱们再喝酒。好。傅明啊得听主人的安排。众人离座100多号，转过营房，到了后头的演武平。这地方转圈都是树，地面溜光，扫的草刺没有，演兵场嘛。曾国荃到这儿了，把狗牵过来，两条大狗牵过来，把刀子他接到手里头看了看，锋芒利刃。李晨典、刘连杰，你来过来。俩人过来了，九帅，给，一人一把刀，一人一条狗，怎么罚你们？把狗松开，让他往树林跑，没进树林子你俩的飞刀出手，如果刺中一只狗者，今天免去惩罚，匕首落空没把狗刺伤和子刺死，就拿你拼命，就把你杀了，要不你们得造反。傅明啊看了看，离着那树林也有七八十步远了，那狗跑那么快，这把刀子能刺得中吗？这玩意儿都神了，看来这两个人的命保不住了。曾国荃一声令下就把他们杀了，就因为闹这点事儿，激怒了九帅。你说自己是客人怎么说呢？这话开开眼界吧，没言语，站到旁边。这时候过来俩当兵的，每人掌中一条鞭子，站在这狗后头。曾国荃看了看，做好准备。俩人每人拿着把飞刀，小刀都不长，1尺多。做好准备啊！放走，钩环摘掉。当兵的拿着鞭子照着狗屁股、狗腿上，

0: 摔倒在地，都没进树林，百发百中啊！傅明阿看得清清的，傅明阿心里暗想：可了不得！我认为湘军呢也是臭要饭的，没什么战斗力。刚才一看这帮人衣服不整，跟花子队差不多少，粗鲁至极，没想到身有绝技呀、啊！哎，出手不凡呐、啊！哎呀，这种功夫我还真没见过。这是狗啊，要刺人的话不费吹灰之力，那人怎么跑得快？没狗跑得快。这要把他们惹翻了，我就是那条狗啊！嗯，冒了汗了。曾国荃看了看，算你们俩小子便宜，免去惩罚。钦差大人，走，回屋喝酒。到屋里头这酒没法喝了。苏明啊，这心呢来回翻个，还想方才的事儿。钦差大人，方才卑职讲了两件宝物，其中的一件就是酒，另一件宝物你想不想见一见？
1: 啊，对对对，是，
0: 当然想见了。什么宝物？让本将军也开开眼。开上来。再看几个当兵的轻手轻脚抬进了一轿子，就坐在那大轿，把这个轿子抬到堂屋正中，轿杆撤下去，轿帘蒙得严严实实的。曾国荃拉着傅明阿来到轿前，将军请上眼，撤点轿帘啊，唰，四面的顶什么全撤掉了，露出来里边的东西，唰一下子这围子一撤掉了，光华夺目，唰唰唰，什么东西？傅文阿仔细看，哎呦，一人多高的珊瑚树，就这珊瑚树没见过，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清香。这香味从哪来的？哎呀，这是龙宫的宝贝啊，从画上见过，别的真事的没见过呀，真是稀世的珍宝啊。哎呀，哎呀，说到这咱就说一句，就像这样的宝物，曾国荃为首下边带兵的营官都搂老了，都搂肥了，都你别看当着面苦穷，实质上都肥肥的，挑出最好的一件给他了。当曾国荃表态，将军你来了不容易，这件东西就算作礼物，代表我和我集字大营60000将士送给将军。傅明阿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乐得都要发疯，身份的关系不好那样，心里高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是国宝，我怎敢私人收受？哎呀，钦差您别客气了，您为了朝廷劳苦功高啊，您能驳我的面子吗？我没说吗？这不是我个人，代表我集字大营湘军60000将士送给将军的。将军笑纳了，好吧，要这么说我确之不恭了，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人，小心护送，给将军抬到船上去。抬船上去，这还不说，曾国荃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张票子来，银票往前一递，偷偷的，将军，你真不容易，清官骑瘦马。

0: 我拿不出更多的来，就一张小小的银票，你买包茶叶喝吧。
1: 别别，这大家都挺苦的，这哎，拿下拿下，这这
0: 五万两
1: 银子，
0: 五万呢、啊，这数目可以说是够惊人的。你说军饷几十万几十万，那国库开支，这是私人送的。哎呀，富明啊，一想又给我山虎树，又给我银票，够意思，够意思啊！哎，算了吧，查什么？认真的查，不管查出多少来，也没我的事儿。充其量都充作国库，这是我个人得的。睁一眼合一眼算了吧。非常受感动，九帅，你看你这这么困难，哎，那的，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来日方长，咱们经常在一起相处，还希望将军提携，没说的，没说的，咱一见如故，那我就收受了，飞起来了，今儿走的全国银行就可以提现款，心满意足，宴会散了。曾国荃率领各营的营官相送，他在这儿住了五天呢、啊。这五天是功德圆满，他非常高兴。最后，曾国藩、曾国荃把他送到船上，临行之时还交代将军多多在朝廷多加美言吧。没说的，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我亲眼目睹，我都看见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
1: 对对，
0: 是这么回事。把他送走了，曾国藩一看他走了，笑着看看曾国荃，老九，行，你这戏演的不错，大哥，耍他不跟耍小猴一样吗？完了，曾国藩是心花怒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6: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

0: 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8: 哎呦，我的腿！
19: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0: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9: 快看，奶奶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21: 走过去看看。
19: 老奶奶，你怎么了？
21: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0: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5: 孩子，我支持你。
1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

0: 年会四天，只剩五天，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

0: 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

0: 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4: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5: 三百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琳娜，一点敬意，
7: 一点感激。
8: 琳娜，
9: 琳娜，
7: 琳娜，
9: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12: 蜡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

0: 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牺牲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1: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2: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3: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4: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5: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6: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7: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8: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红旗，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8: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胡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3: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
5: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

0: 其致意。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不会写的字
16: 用拼音，
1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6: 会的。
1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呢。
18: 爷爷是苦不是虎，
19: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在天上。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了。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邮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

0: 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

0: 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选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2: 五星红旗，
8: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

0: 餐不分爱。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18: 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3: 好啊，
7: 是啊，
23: 真不错，
7: 好嘞，
23: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4: 九十年代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5: 嘿，看着就敞亮。
0: 又老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4: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5: 看，小金盾，
2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6: 妈妈，
2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5: 还有
2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7: 3、2、1，
2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0: 我来了。
2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

0: 望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日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是
2: 铠甲。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5: 放心吧，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7: 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怎么
11: 了？
10: 有点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首先啊，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您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挣点，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6: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5: 怎么说？
6: 太老了。
7: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5: 怎么讲？
7: 太舅了。
5: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6: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5: 您说，
6: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5: 哎呦，相声爱好者啊，哎、我们欢迎。
6: 您好，谢谢。
5: 爱好者啊，这位是？
6: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5: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6: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5: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6: 哎，您是哪国人？
5: 我正宗的北京人。
6: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啊、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5: 我给观众问好啊。
6: 观众是谁呀、啊？
5: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6: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5: 洋气点没问题啊。
6: 洋气，咱得说英文。
5: 英文我会啊。
6: 那我来考考你啊。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5: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嗯、，mother。
6: 哎，好孩子。哎呀，
7: 爸爸嘞
5: ，father。哎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啊！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跟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嗯，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6: 您呢？嗯，
5: 他说什么？
6: 欠揍！
5: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着？说什么？
6: 他说您欠节奏。哎。
5: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哎，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6: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5: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6: 你看你还不相信？
5: 我不相信。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 咱们都听说过。
5: 这歌我太熟了。哎，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凉》。嗯，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光着容易着凉。
6: 咱先别说这个 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5: 咱们试试。

0: 哎呀，哎呀，
1: 等会儿，
0: 这童话让你唱稀碎呀、啊！哎呀，
1: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了吧？
1: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0: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哎
1: 呀，越说越来劲。嗯，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0: 你说，
1: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0: ？Of course， 没问题呀、啊。
1: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0: ？Michael 是吧
1: ？Michael。
0: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0: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哎，
1: 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这角色节奏的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了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吗？
0: 来一下。
1: 来不了了。
2: 来一下吗？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我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 here we go。
1: 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喝了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这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成孩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我梦奖全都跟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不，他没事儿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哎呦，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呦，
0: 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是我。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动不动还是转英文了，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music heavy。

听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啊。
0: 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你让他搬呢？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嗯，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没和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看他俩可
1: 行了。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
1: 哎，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啊，
3: 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啊，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啊，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静准一下，到时怎么着吧。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
3: 听出来。哎，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吗？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3: 你说的是人话
0: 吗？我夸你了，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都没有。
1: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从
0: 反正说两句
3: 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1: 我搬了。
4: 放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0: 这里边有我东西。
3: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4: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1: 哑铃。
3: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1: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4: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啥？
4: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3: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1: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4: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老丈人差点酒量。哎，我
3: 的大爷！有完没完？
4: 哎，还有礼物，那拿。
1: 还有，这个？
4: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3: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4: 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醒了，
1: 我老惊吓了。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4: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3: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4: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4: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3: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4: 放下。
1: 又咋的了？
4: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来，给我倒出来。
3: 哎，
4: 拿来吧，这是不用想拿走。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4: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4: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上一
4: 把，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4: 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4: 多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4: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3: 搬。
4: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4: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4: 我那不是应，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点。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啊。
4: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哈哈，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4: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4: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4: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4: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2: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1: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2: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卖就是几种解释
1: 啊。
2: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1: 哦，
2: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1: 台风火爆，
2: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1: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2: 对。
1: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2: 啊，不是不是，
1: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2: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1: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2: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1: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3: 是，
4: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3: 这是我的名字，
4: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3: 什么叫内秀？
4: 这心眼好
3: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4: 懂得孝顺，
3: 应该的。
4: 去年我生病了，
3: 身体不好，
4: 想吃一种东西。
3: 想吃什么？
4: 烧茄子。
3: 平时就爱吃这口。
4: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3: 没有啊，
4: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们北京49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3: 跑灯市口买的。
4: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3: 多大？
4: 比那核桃大点。
3: 小茄子，
4: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3: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4: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3: 哎，对，不贵
4: 啊，50块钱一个。
3: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4: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3: 没有那事儿，
4: 骗我一回，那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高。
4: 不仅分量好
3: 啊，
4: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3: 喜欢唱歌，
4: 有一条好嗓子
3: 啊、
4: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
4: 喜欢听吗？大家，
3: 谢谢朋友们，
4: 谢谢您
3: 这么热情。
4: 哎，
3: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4: 好，
3: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4: 哎，你解释什么呀？
3: 我这个人呢，
4: 啊，
3: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5: 你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5: 啊，
3: 人家都看那个，
5: 看哪个？
3: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5: 什么？
3: 嗯，看那纸。
5: 大点声说。
3: 就看那纸，
5: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5: 像那俩大肉手纸，
3: 那是纸啊。
5: 怎么还说呀、啊？
3: 怎么？
5: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3: 怎么了？
5: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5: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县了呀？
3: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5: 人多
3: 啊，
5: 县的还多呀、啊？
3: 怎么了？
5: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3: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5: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
5: 那叫谱。
3: 谱？
5: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
5: 你？
3: 我唱歌没谱。
5: 没谱？
3: 啊、
5: 嗯。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5: 是吗？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5: 嗯。
3: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5: 哦。
3: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5: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3: 我轰鸭子干什么？
5: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5: 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5: 有这个本事？
3: 当然了。
5: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3: 怎么考？
5: 看见了没有
3: 啊？
5: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3: 嗯、
5: 你看到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5: 你唱我听听。

0: 您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走，
2: 你唱什么歌？不是那个。
1: 呀，哎。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3: 怎么了这？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3: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首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罗圈腿、啊、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嗯、滴滴答答还流口水、嗯、
1: 脏不脏啊。

0: 会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唱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0: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0: 哦，就这么热情啊？啊，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0: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0: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0: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0: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0: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0: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0: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0: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0: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0: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0: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0: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0: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

0: 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不，
1: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儿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儿。
0: 洋破烂儿。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啊、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1: 哎呦，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0: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1: 是啊，
0: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

0: 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用我们那位杨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1: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嗯、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儿，嘴大点儿，鼻子瘪点儿，牙黄点儿，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这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们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啊、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了。
0: 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干

0: 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今天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复刻穿越千年的织锦，寻回失传已久的记忆，重铸千年不朽的青铜剑，能否破解古代铸造秘密？赫赫有名的明代铠甲，又蕴含着怎样的科技密码？探索文物复制之旅，感受古代匠人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奇迹。文物新生记。可如果将材料换成兼具防御力和美观的钢铁，需要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将远超铝合金。至于成员们所提出的土法炼钢，完全仿造古人制作铠甲的想法，温晨华认为，虽然非常值得尝试，可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下来，温晨华还是决定利用现代钢材，并尽量使用手工来进行甲片的制作。
4: 其实我们现在哈，只能说是做到了外形和古代的甲片相似，材质呢，如果要还原的，那得从炼铁开始。我的能力暂时还做不到这个还原，因为我没有这个炼铁的这个设备跟这个能力，知道吧？当然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现代的钢材或者是钢锭。去把它敲打，理解一下，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去尝试去尽可能的接近用一些相对来说手工一点的工具，能不能够把那个古甲片的样子模仿出来。
3: 首先，温晨华将钢材对照着甲片的形状进行裁剪，钻出穿线所预留的孔，将甲片热锻和抛光之后，仔细敲打出贴合身体轮廓的弧度。不久后，温晨华端详着制造出的第一枚甲片，心里却没有任何喜悦。尽管制造出的甲片在外形上与甲胄复原中十分接近，可这些甲片是否能够坚韧，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温晨华不断重复着这种制造甲片的方式，直到1300枚甲片堆满了整个工作台。下一步的复原任务是将这些甲片穿缀在一起。经过2000多分钟的细心操作，温晨华的复原团队将1300枚甲片以一排排的形式穿缀了起来，就算使劲拉也无法拉散。就在他想要将这些穿缀好的甲片进行拼接的时候，难题再次出现了。每一层穿缀好的甲片应该以怎样的叠放顺序拼接呢？即便在现代很多影视剧的拍摄中，很多人也会忽略这个细节。究竟是上排甲片压着下排甲片拼接，还是反过来由下排甲片压着上排甲片呢？
5: 这个是上压下的，
4: 对，顺水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垂直还是有一定的防御的，比如说像这个还是有防御的。那这个时候正面攻击估计是无效的，那其实可以做一个从下往上的
5: 这样子 调甲缝、
4: 哎、对，一个调甲缝的动作。嗯，但调甲缝的时候呢，它的肩部不用抬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它的两腋啊始终是闭合的状态，没有留给对手任何机会，始终是闭合的状态。嗯，所以说他这一次有效攻击哈，还同时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5: 我的防护还是很严密的。
4: 对，他几乎不露破绽、嗯、但如果反过来，
5: 如果下压上是什么样？
4: 这个时候我甲缝朝上，假设我头面部也有很好的防护的情况下、嗯、那你要攻击，有效的攻击是不是要挑这个甲缝？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啊，
5: 这样只能从上面进攻。
4: 对，你如果要做有效进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从上往下。哎，等一下，你看啊，双腋暴露了，对吧？
5: 对对对，
4: 这个时候其实你看
5: 我的缝隙就露出来了。
4: 对，你的缝隙就露出来了，这就是那个甲缝朝上的好处啊。
5: 对手这样的话，就对手不便于进攻，
4: 就是对手要进攻的时候、嗯、同时也会冒很大的风险、嗯、
5: 这个是拿生命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3: 温晨华将一排排穿缀好的甲片以下排压上排的方式进行拼接，看着铠甲一点点成型，他逐渐有了一个疑问，这样的甲胄是否能够有效抵挡住古代冷兵器的攻击呢？经过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学者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的专家们的分析，勾践剑的金属配比逐渐清晰，敖氏父子解决了这一难题，却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五星锦复制团队的专家们也陷入了迷茫，在尝试了丁桥织机和大花楼织机后，他们发现两种织机都不能复制五星锦，而温晨华的铠甲复原工作也来到了关键的节点。1300多枚甲片按照顺序串好后，究竟能否达到铠甲保护身体的目的？勾践剑、五星锦、明光铠，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人的审美和技艺，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文物修复者们努力对文物进行还原和重建，仿佛是和古人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经历了3次浇铸失败后，敖氏父子终于成功铸造了勾践剑的剑身，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就又发现了古人留给他们的新难题。
6: 图形圆就是剑首后面的11道窟，剑首后面会有一圈圈的圆嘛。其实真正对古人工匠来说，这个图形圆就一直来说就是工匠制作的噩梦。也许你10道图形圆全部交到，但是就是只有1道它有缺陷，可能没有留到，它这把剑首都不能用。哪怕是分体铸造，它的图形圆也是制作工匠的噩梦，它是成功率最大的障碍。
3: 勾践剑的剑首有着极其规整的11个同心圆，想要复刻出来并不容易。敖氏父子首先要制作出浇铸铜枝所用的陶范，制作陶范所采用的方式类似于制作陶罐的轮盘法，将一块带齿的车板固定在轮盘上方，再令安装泥坯的轮盘在下方转动，如此就能刮出很多同心圆。之后将带有同心圆的泥坯风干，就可以注入铜汁制作出剑首同心圆。经过20天的反复铸造再修复的过程后，敖朝宗父子采用传统的分铸铸接法铸造了集剑身剑柄于一体的勾践剑。此时距离他们利用古法完整复原出勾践剑只差最后一步，如何复刻布满剑身的菱形花纹？
7: 首先啊，这个菱形纹其实是很多古代青铜器里面一种非常华丽的装饰，也有很多的青铜剑它用这种菱形纹来进行装饰。之前也有很多相关的这些研究，比方说上海博物馆曾经就研究过，然后用他们那一把残剑它上面有菱形纹，可以进行这个取样来进行制样，然后这个样品分析出来的话，它是采用金属高技涂层法来进行制作的。这个高技就是用含锡合金的一种相当于牙膏一样的，把它制成这种高技的形式，然后涂在剑身上面，再进行这个加热的处理，就可以把这个锡跟青铜融合到一起去，最后形成这种菱形纹的效果。
3: 令专家们感到困惑的是，在春秋时期，想要掌握这种金属膏剂表面工艺处理的技术十分困难，不仅涉及合金的成分如何扩散和传热，还要考虑合金高温化学反应的一系列过程。这样的工艺即使放在今天，对敖朝聪父子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6: 我们就一直认为通过这种手段铸造出来的银银花纹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它精密塑造几乎都是不可能。这件这个花纹，我一直认为啊，它只能是在上面画彩，然后流出来它需要的花纹的形状，通过腐蚀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3: 为了最大程度复原勾践剑铸造的古法，敖朝聪父子还是决定采用金属膏剂涂层工艺进行制作。最终经历整整23天，敖朝聪父子终于成功复原了这把勾践剑。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人们得以窥探这柄天下第一剑的独特铸造工艺，这把历经2000多年的王者之剑至今依旧锋利无比。它不仅见证了一代帝王勾践的传奇人生，经历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的历史盛况，更是古代青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如今

0: 华夏文明延续的标志，勾践剑带着历史的印记重获了新生。中华文明发展至今，历朝历代都曾有过一些关于珍贵文物进行复制和复原的记载，这些复刻术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从现代科技的角度，除了敖氏父子复制勾践剑所借助的化学分析手段外，文物复原专家们还经常利用激光扫描、光学成像、计算机建模等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对一些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还原。2012年，四川成都老关山二号墓葬出土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彩绘人俑，十几个人俑围在四台微型机器附近，似乎正在忙碌地进行着某项工作。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这四台机器正是微缩版的织机，而这些彩绘的小人仿佛就是古代人的手办，他们还原的正是一个蜀锦作坊的工作日常。荆州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迅速开始了微缩织机的复原工作，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乙二醛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历经蒸馏水置换、加固、阴干修复等工序，慢慢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已经糟朽成豆腐渣状的构件进行了加固。紧接着又像拼积木一般将这些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在这四台织机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偏大，长85厘米，宽26厘米，高50厘米，而其他三部则略小，长宽高仅有63厘米、19厘米和37厘米。这些老关山汉墓当中出土的织机模型，为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艰难任务带来了希望。
1: 我们在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一块织锦的时候，我们的概念是要原工艺复原，这也就是我们在做科学研究时候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做科技史的人主要是要还原它整个当时的这个技术，所以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从复原这几台织机开始。
0: 不久后，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计算机建立起了蜀锦织机的三维模型，以便推敲它们的织造原理。在复原三维模型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老关山墓葬中的四台织机模型竟然能够分为两种结构不同的织机。
1: 它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用连杆的方式，一种用滑框的方式。
0: 两种不同结构的织机为研究人员带来了难题，究竟哪一种织机才更适合织造五星锦呢？经过一番思考，赵峰等人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将这两种不同的织机分别建立出三维模型，分析它们的织造原理，进而根据不同的原理确定适合织造五星锦的织机。
1: 五星锦它因为牵涉到有84片体化钟，那么这个84片体化钟都要靠钩来勾起来，这个时候它要保证你要垂着往上走的话非滑框不可。
0: 因为五星锦的图案十分复杂，所需要的钟片很多，研究人员判断利用滑框式一钩多钟体化机更容易制造。确定了织机后，复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复原工作。已经完成明光凯复原工作的温晨华此时也难掩紧张，一把锋利的唐刀可以轻松劈砍桌上的铁片架，那他精心复原的明光凯能否抵挡住这一刀的威力呢？
2: 现在我们这件假的表面明光锃亮的明光凯已经穿戴好了，然后现在呢，我拿手里这把唐刀测试一下，现在经过刚才的劈砍，这个甲片上面留下了明显的刀痕，甲绳有一点点损伤，几乎不影响使用，整个铠甲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形。等一下我们把这个表面的明光铠拿开，看看里面的布甲有没有什么损伤。布甲的外观没有任何变形，也没有任何损伤。

0: 这个里面的躯干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果然是没有任何伤痕。然后这个布甲也是外观痕迹都没有损伤。
1: 看到这样的测试结果，温晨华紧张的心情终于平和了下来。看来复原的铠甲不仅样式完美，也拥有着防护功能，能够抵挡住武器的攻击。接下来温晨华的甲胄复原团队明确了下一个要攻克的目标，怎样处理才能让这副铠甲真正的闪闪发光，成为当之无愧的明光铠。为此温晨华采用了一种古代最为常见的金属打磨方式，将石头蘸湿后，利用裁剪好形状的护甲及甲片，在这块石头上仔细打磨，来削平金属片的凹凸和毛刺。待他将金属打磨得平整透亮之后，温晨华开始了錾刻工作，将金属护甲上的花纹根据唐朝时期的风格特点重现出来。这一步将使明光铠从视觉上完成蜕变。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温晨华团队复原的明光铠已经逐渐成型。此时距离他们复原出完整的明光铠只差最后一步。甲胄包含了两层含义，甲指的是全身披挂的铁甲，胄指的是头盔，也叫做兜鍪。铠甲复原的差不多了，唐代的兜鍪究竟又是什么样子呢？贞观之后，唐帝国国力强盛，武将为了参加仪式和庆典活动，更加注重自己盔甲的美观华丽。这一时期，兜鍪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兜鍪为半圆形盾像，与兜鍪主体合为一体，向两侧斜卷且十分宽大。绘制于中唐时期的敦煌榆林窟第25窟的前世东壁的琉璃天王，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天王石像的兜鍪都是这类造型。不同的武将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各自的兜鍪之上加以繁复的装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兜鍪看起来真的是华丽无比，防护性能也是大大增强。甲胄复原团队根据这样的兜鍪形制，将锻造完成的钢材仔细打磨，并用铆钉进行固定。终于这顶泛着金属光芒的兜鍪被温晨华打造了出来。回顾整个明光铠的铸造过程，温晨华团队共制作了1300枚甲片，经过穿坠、打磨、抛光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才将一套完整的明光铠复原了出来。经历重重考验，在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下，敖氏父子终于成功复制了一代名剑勾践剑。而复制明光铠的甲胄复原师温晨华也成功将整套铠甲完美地呈现了出来。三件国宝级文物中，五星锦的复制之路显得尤为艰辛。2012年7月，专家学者在成都老关山汉墓中发现了一个微缩版的蜀锦作坊，其中的四台织机模型很快被送往荆州文保中心进行保护和复原。之后制造专家开始利用其中的多宗提花机对文物五星锦进行复制。然而就在大家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巨大的难题再次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用提花机制造织锦的时候，不同颜色的经线会根据需要不断改变上下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经线的颜色需要隐藏，有些经线的颜色需要显现出来。而五星锦图案复杂，不同颜色的经线更是具有不同的织造规律。复制团队整整花了1年半的时间，逐渐将10470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84片宗，最后穿入主扣。然而大家没想到，制造工作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就出现了意外，很多经线竟然发生了断裂。查阅相关资料后，大家发现古代的纺织匠人为了改善丝线的力量，减少磨损，往往会在制造之前准备一种浆液涂抹在丝线之上，这样就避免了丝线断裂的情况。复制团队尝试着根据古法记载调配出了一种浆液。当时刚刚进入中国丝绸博物馆工作的研究馆员龙博全程参与了上浆的过程。
2: 抓浆呢，我们也叫浆砂， 浆砂它是一个在金砂上面刷上一层浆液或者是浆糊的一个过程，浆液刷在这个金砂上之后呢，它会覆盖在金砂表面，减少它这个毛羽之间在金砂上下运动过程中的纠缠。
1: 刷过浆后，制造工作终于开始顺利进行，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锦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如今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总会不约而同地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为这块小小织锦注入了新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文物作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对文物进行精确还原和重建，我们既惊叹于现代科技的神奇，也感慨于古人卓越不凡的智慧。无论是勾践剑的复制，还是五星锦的再造，或是明光铠的重现，这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带有华夏文明印记的文物，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让世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以及精神世界。跨越千年，文物新生，文物复制之路不仅让现代人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人类文明，也让古人的智慧得以在时空的流转中永放光芒，更造就了一次次和古人跨越时空的神奇对话。当越王勾践剑惊艳现世，带着神秘预言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锦破土而出，代表着华夏文明印记的明光铠重现于世，复原汉基，研究古法，重铸传奇。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中，古剑、织锦、铠甲成为了连通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承载着无数先人智慧与情感的瑰宝，在现代匠人的不断探索中被完美存档，并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代代延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太阳系8年惊现3个星际物体，超高的飞行速度，诡异的轨迹，这些神秘访客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0: 又是否能够揭开关于他们的谜团？星际来客，2025年10月29日，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不速之客抵达太阳近日点，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第三个闯入太阳系的系外天体，它的质量可能超过330亿吨，直径可能超过5公里，它正在以每秒钟68公里的速度在太阳系内狂奔，这个速度几乎是普通天体的2倍。两艘人类探测器正按计划穿越塞埃阿特拉斯的离子尾，力争现场捕捉这颗星际彗星抛出的等离子体和尘埃信息。一旦成功，这场宇宙级烟花秀或将改写天文学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杰还特意为这个星际物体筹划了4次观测。
1: 对于这个天体，实际上我们北师大宇宙学与地球文明团队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布局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向中国天眼发则做了申请。我们已经做了2次的观测，第一次是10月3号，但是掠过火星，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次观测。10月29号是近日点，我们也进行了一次观测。那么未来12月19号，它要接近地球，也就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时候，我们还要进行观测。再就是3月份之后，它逃出太阳系，掠过这个就是到走远离太阳系的时候，我们还要对它进行观测。
0: 11月5日，中国发布天问一号环绕器，利用高分辨率相机成功观测到塞埃阿特拉斯图像，这也是我国航天器首次观测到星际天体。期间，天问一号环绕器距离目标天体约3000万千米，是目前观测该天体距离最近的探测器之一。李明涛，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他将为我们讲述这位不速之客为什么会引起科学界如此高的关注。
2: 科学家对星际天体之所以感兴趣啊，是因为星际天体它不是来源于我们太阳系，而是从一个别的恒星系统中形成的。那我们太阳系中所有的物体啊，无论是地球、太阳还是小行星、彗星，它都来源于太阳星云，所以它们的物质成分呢，在原初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别的星系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知道。那么星际天体呢，是从别的星系中飞过来的，相当于是一个宇宙级的快递，把一个非常遥远的恒星它的物质成分、它的信息带到我们家门口，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人类通过航天探索还无法直接抵达一个系外的天体。那么目前为止呢，可能只有通过望远镜才能够观测到它。但望远镜呢，看系外天体的时候，因为它的距离非常遥远，所以看不那么清晰。所以当一个星际天体它来到我们太阳系门口的时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近距离的获取它的信息，甚至呢，它会洒落一些尘埃啊，这些信息有可能会被人类的太空探测器能够直接获知，所以这些信息呢，对我们了解啊银河系的其他的恒星系统、其他的天体它的成分、物质构成、它的形成演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其实，这位不速之客几个月前就被天文学家捕捉到了。2025年7月1日。全球的望远镜网络突然炸开了锅，科学家们在位于智利埃尔绍塞天文台的小行星地面撞击最后警报系统发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发现时，它在距离太阳6.7亿千米之外。让我们用一张时间线来梳理这个神秘家伙的动态。7月1日，智利的阿特拉斯巡天系统望远镜首次捕捉到这个物体，它位于木星轨道之内，距离太阳大约6.7亿千米。科学家们开始用模型模拟它的轨迹，这才意识到这个漫游者并非来自太阳系，它的轨道倾角过大，运行速度也极快。这是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物体。7月中旬，全球天文学家开始追踪它的轨迹，发现它正以惊人的速度冲向太阳系核心区域。7月21日， 哈勃望远镜首次拍摄到它的照片，发现它像个发光的彗星，尾巴若隐若现，还喷出一团二氧化碳云。它沿着一条高速公路一路狂飙，它被科学家称为三埃阿特拉斯。
2: 三阿特拉斯呢，是人类发现的第三颗星际天体。埃呢，就是 interstellar， 就是星际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恒星际的意思。三呢，就表示第三颗发现的星际天体。那阿特拉斯什么呢？阿特拉斯其实它是一个位于智利的巡天系统的名字。这个巡天望远镜啊，它的目标其实不是为了发现星际天体而设计，它的目标是发现那些可能威胁地球的小行星或者彗星。那么它在巡天的过程中啊，就是随机的、偶然的发现了三埃阿特拉斯。那么科学家在发现三埃阿特拉斯之后啊，那么会根据望远镜啊去测量它的方位。那么我们积累了一系列的方位测量信息之后啊，科学家就可以通过数据的拟合计算出它的轨道，发现它的轨道的偏心率大于甚至达到了六点几。那显然呢，这是一个双曲线轨道。双曲线轨道它的轨道是开口的，意味着说它闯过太阳系之后，它就会很快离开，离开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从它的轨道信息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它不是我们太阳系原生的，而是一个来自于其他星系中形成，经过漫长的在银河系中的飞行，闯入我们太阳系这样的一个天体。
0: 三埃阿特拉斯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了。2017年10月19日，天文学家发现一个神秘天体划过太空，来势汹汹。它的长度大约在100米到1000米之间，宽度和厚度估计都在35至167米之间。它比太阳系中观测到的绝大多数其他自然天体都要细长。它的飞行速度很快，每秒钟速度高达26千米。它的光变曲线表明它的运动轨迹为翻滚而非自旋。当时它距离地球大约3000万千米。有人说，这个神秘天体的大小和形状就像一座高耸的摩天大楼。也有人说，它像一只雪茄。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撞击地球，所产生的能量足以摧毁一个国家。不仅如此，它的行踪也极为诡异。它沿着一条高速双曲线轨迹飞入太阳系。在太阳系中，所有的天体都以闭环轨道绕太阳运行，行星沿着接近圆形的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转，而像彗星这样的小天体则会沿着被拉长的椭圆轨道运行，时不时接近太阳系的边缘，然后再向着太阳的方向绕回。然而天文学家发现这个神秘天体的轨道与众不同，它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这意味着这个神秘天体一定是来自太阳系以外，是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过客。这是有史以来天文学家们确认的第一个星际访客，天文学家们把它命名为奥陌陌。这个名字源自夏威夷语，意思是来自远方的信使。那么奥陌陌究竟是什么物体？它又来自哪里？对于奥陌陌，有人提出了大胆的猜测。由于奥陌陌的形状又长又薄，和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与航天工程师金特里里合作的科幻小说《拉玛》系列丛书中的外星飞船“拉玛号”颇为相似。它会不会是一艘外星飞船，正在执行探索其他星系的任务呢？
2: 那么对于一个星际天体啊，它到底是外星飞船还是我们啊一个自然天体的话，其实科学家也有一些这个判定的方法。第一个判定的方法其实就是看它的成分。那么我们人造的天体，比如我们的这个航天器啊，它可能是有这个这种更多的这种金属来做的，对吧？那么而自然天体呢，含有很多的硅酸盐这种岩石的成分，所以我们看它的光谱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判定它是一个啊星际天体还是一个自然天体。当然有人说这个星际天体可以伪装成岩石的表面，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看它这个会不会发射一些主动的无线电信号。

0: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的文明，如果要做通信的话，它就有比较好的定向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就是窄的信号，就是特别窄的一个一个频率。那只有这样的话，它的传输的距离才能远。所以奥陌陌出现之后，有很多的科学家就是利用这个全球很多射电望远镜对它进行无线电侦听，然后去分析的信号，看看有没有类似人类文明或者外星文明发现的那种窄段信号。其实没有发现没有发现任何的对外通信的这种信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太支持它是一个外星飞船。
1: 另外还有一些天文学家推测，奥陌陌有可能是一颗彗星。对于彗星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指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天体。彗星分为彗核、彗发、彗尾三部分。彗核由冰物质构成，接近太阳时彗星物质升华，在彗核周围形成朦胧的彗发和一条稀薄物质流构成的彗尾。彗星没有固定的体积，远离太阳时体积很小，接近太阳时彗发越来越大，彗尾变长，体积急剧增大，部分彗尾长度可以达到2亿多千米。正是因为它奇特的外形，因此在天文学并不发达的时候，彗星的出现曾引发一次次轩然大波。历代古老文明都犯过相同的错误，认为彗星一定是来自神的旨意。当宁静的天空突然被神秘的彗星所打破时，祖先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大事不妙。彗星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仰望星空，除了自责与恐惧无从选择。但后来两个人的出现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的认知，他们就是艾萨克·牛顿和埃德蒙·哈雷。他们的无间合作最终将把人类从地球这颗狭小星球的局限中彻底解放。事情要从1682年说起，那年一颗大彗星掠过欧洲的上空，这让整个英国陷入了恐慌。从国王到平民，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颗扫过天空的不速之客所迷惑。它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它又预示着什么呢？然而有两位科学家却正等待着彗星的到来，他们就是牛顿和哈雷。年轻的哈雷一直在独立研究天体力学，他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得出结论，行星到太阳的向心力与行星到太阳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彗星的话，它的轨道究竟是什么形状的路线？它和此前曾出现过的彗星是否是同一颗彗星呢？面对彗星，牛顿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天晚上他都裹着毛毯，坐在三一学院宿舍的院子里观测，并努力搜集全欧洲天文学家的观测数据。1684年8月的一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楼外，一个人敲响了牛顿教授的房门。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教一个他无法解答的难题，这个人就是哈雷。一进屋，哈雷就迫不及待地问：“先生，假定太阳的引力与行星到太阳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一个行星所遵循的轨道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没等哈雷说得更多，牛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椭圆形。”这个回答让哈雷惊诧不已，您是怎么知道的？牛顿仍旧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我计算出来的。”牛顿回答得如此轻描淡写，让哈雷半晌说不出话来。三个月后，哈雷收到了牛顿寄给他的完整计算过程草稿，密密麻麻的计算完美解释了哈雷的疑问。此外还用数学计算证明了开普勒的第二、第三定律，这对于哈雷来说简直就是宝藏。哈雷意识到这篇论文是天体力学的一大进展， 哈雷兴奋地再次动身去剑桥拜访牛顿，并请求牛顿允许他向皇家学会报告这一新的发现。在获得牛顿的首肯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伦敦，并在例会上宣读牛顿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他们立即达成共识，一旦获得作者同意，学会就将论文发表公布。1686年6月20日，震撼世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终于面世了。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让人类了解了太阳系中星体的运行规律。哈雷根据牛顿的理论开始研究彗星，查阅梳理了海量古籍文献和近代天文记录，运用牛顿运动定律加以计算分析，终于在1705年的《哲学学报》上，他指出，1305年、1380年、1456年、1531年、1607年、1682年观测到的彗星轨道都很相似，应是同一颗彗星。他同时预言，这颗彗星应会在1758年年底到1759年年初再度出现。如果哈雷的预言实现，那么不仅哈雷个人将赢得巨大声誉，而且将为牛顿的定律提供一个铁证。只可惜，牛顿和哈雷都没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1727年2月28日，牛顿逝世；1742年1月14日，哈雷逝世。但正如哈雷预言的那样，在他去世17年后，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明亮彗星出现了，整个欧洲的天文界沸腾了，彗星出现之谜终于彻底被破解。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使人类不仅得知了彗星出现的秘密，还可以得知，由于彗星来自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因此，彗星一旦遭遇掠过的恒星，就容易受它的引力影响，运行轨道发生轻轻扭转，就有可能因此摆脱太阳引力的束缚，这导致一些彗星被抛出太阳系，从此开始漫游于星际间。那么，奥陌陌是否也是被抛出其他星系的彗星呢？
0: 关于它到底是小行星的成分还是彗星的成分，科学家其实一直争执不下。那么在后面的观测过程中啊，发现它的外形其实像个小行星，因为它没有这种像彗星一样的喷发物，没有彗发，还有这个长的彗尾。但是对它的轨道测量就发现，它会呈现一种这个异常的加速，这个加速呢是我们的引力效应解释不了的。那有科学家就认为啊，它可能也在释放出一些气体，这些气体呢让它的轨道产生加速。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我们目前通过望远镜啊，是没法直接观测到这些气体的成分的，因为我们发现奥陌陌的时候啊，它距离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远了，它已经过了近日点，然后它留给我们的观测的时间就非常少了。过了近日点之后，它可能很快就飞出太阳系了。科学家呢，只能是通过它的轨道，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形态，然后结合它的可能的来源地，对它的成分做一个猜测。
1: 这或许是因为太阳的热量使得奥陌陌含有的少量的冰蒸发，然后喷射进入太空中。这些喷射物就像微型火箭助推器，使奥陌陌加速前行。这些都和彗星的属性相吻合，但奥陌陌和普通的彗星又不太一样。人类以前从未见过像它这样修长形状的彗星，而且它也没有明显的彗尾。最终，科学家们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奥陌陌诞生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抛出了母恒星系，进入到星际空间。在经过数百万年星际尘埃和微陨石对其表面的侵蚀之后，形成了如今的修长形状。而长期遭受宇宙射线的辐射，使它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外壳，包裹着它的冰核。而奥陌陌掠过太阳，再次飞向星际空间的时候，红色外壳对它内部的冰核提供了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看到它像其他彗星那样产生明显的彗发，并拖出长。

0: 刻的有清兵这种环境的这种星际天体的物质成分构成。当然这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解释啊，但星际天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所以科学家自然就期盼着能有更多的星际天体的样本让我们了解一下。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第二个星际天体这个叫做 RI 鲍里索夫，这也其实也就是在科学家的这个说是万众翘首期盼中发现了这个星际天体。但这个星际天体引起的这个争议就特别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彗星，那么在望远中呢它就有着彗发，有着明显的彗尾，甚至它这个彗尾的长度呢是非常长的，是比咱们这个覆盖非常多个地球，相当于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地球，这就是跟我们太阳系的彗星形态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1: 仅靠两个样本很难总结出星际天体的普遍特征，而眼下第三颗星际天体的出现无疑是个惊喜。其实星际物体的出现对科学家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地球、太阳甚至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好奇心，对他们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的太阳系位于浩瀚银河的螺旋形轨道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甚至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星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10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